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

0: 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1: 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0: 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0: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1: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1: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影，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0: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1: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灯影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滩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哦，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过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啊。
2: 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嗨，哪儿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7: 黄处长，这么巧啊，
6: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7: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

0: 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鹰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1: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0: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登鹰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0: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1: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0: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2: 是。
3: 来，兄弟们，上车。
4: 上车。
5: 来来来。
0: 好，
2: 兄弟们，上车，
3: 上车。
0: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2: 上车。

0: 快点！是，
1: 于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
0: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2: 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3: 是。
4: 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快，主人，快主人！

0: 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

0: 这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

0: 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

0: 金线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

0: 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候鸟，看着风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

0: 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2: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3: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2: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1: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2: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什么任务？
1: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2: 真的？
1: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2: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2: 燕双鹰，
1: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2: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2: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2: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2: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2: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2: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哦，
2: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2: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您知道城防工事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叶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嗯，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

0: 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1: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啊，也是应该的。
2: 哪怕是把冯参一家吃穷了。
3: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0: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4: 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5: 黄处长请便。
6: 告辞。
0: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5: 好，那就有劳了。
0: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

0: 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呢。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啊，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7: 少将，少将，少将！

0: 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好，谢谢啊。

0: 少将，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是301师的。哦，是301师的。
0: 你叫云建明？是的。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1: 二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啊，

0: 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1: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啊。
0: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1: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0: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1: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1: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0: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1: 叶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0: 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1: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0: 冯文朗失踪是个大麻烦。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1: 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0: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1: 陆军医院？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0: 哦，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0: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0: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0: 上次出事后，正要尽快行动，会取出证据。
1: 其实冯
2: 文
1: 想，
2: 这也告诉我，而且林曼曼。嘿，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2: 快说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嗯，
3: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2: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3: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2: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3: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2: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3: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
2: 哎，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你妻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

0: 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0: 还有谁啊？
1: 就咱俩。
0: 就咱俩？
1: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划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0: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1: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0: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老了。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1: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0: 好，
1: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2: 站住！王师长，
3: 把门打开。
2: 是。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
0: 快点，快，回来。皇叔长，都集合完毕。
2: 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3: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3: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4: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5: 您就请好吧。
3: 其他人，跟我来。
6: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7: 是。
8: 是。
6: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9: 是，
6: 立即行动。
0: 让他开走。
1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2: 1箱整整6大瓶，才
11: 19.9元，
1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

0: 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3: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3: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3: 一箱6瓶装。
2: 哇，
3: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

0: 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就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元，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

0: 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6: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2: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7: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

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快点，快点，快！
0: 黄处长，都清完毕。
2: 老二，你率二十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3: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
2: 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明白？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十二号病房周围的四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1: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十二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1: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4: 是，
1: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五十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打赢。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2: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2: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2: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这里是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3: 好，
2: 蜂巢，我是雀鸟，目标已出动。
3: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1: 确定。
2: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1: 明白。
4: 林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爬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的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也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引向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引向医院楼顶爬去。

0: 到达楼顶。
1: 从这里打电话下去就是12号病房。
2: 好，我们开始吧。怎么了，
3: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5: 记得，怎么了？
4: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5: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5: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5: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5: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解释了，快走。
2: 好。
4: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4: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有道理。
4: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2: 公子的意思是？
4: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2: 妙计，我立刻行动，跟我来。
6: 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0: 哦，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0: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

0: 他们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医院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这个枪是我，
1: 看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2: 怎么回事？姓叶的来了吗？
3: 没有啊。
2: 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4: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2: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5: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2: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5: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2: 打开的。
5: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你的意思是？
3: 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正是。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1: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0: 好，
1: 怎么办？那边出去。
0: 好。

0: 都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处长，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怎么了，处长？啊，不好！两个姑娘，跟我来！是。快点！是。那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1: 走。
0: 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那边。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霸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韦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看，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
4: 什么没错？
2: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外没有呢？哎，
2: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

0: 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哎，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你忽略了一点，是吧？
2: 对方还有运箭兵，
3: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
5: 有没有人来过？
3: 哎呦，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3: 哎，不，好。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不同寻常，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哦，是什么？
0: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1: 火球？
0: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住走廊的。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

0: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0: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2: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小小的话吗？立刻动手。
2: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爷，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爷，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3: 冯三爷，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呀，
3: 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2: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3: 是。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仪大放价了，商场里买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买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仪真的只要1999，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腰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仪，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6: 按摩10分钟，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5: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这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只有啥不放心了呀？
6: 是的，一说到按摩仪就想到价格太贵了。
5: 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仪，你再也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仪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仪，如果头部不舒服了，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7: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
5: 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 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3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按摩也是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
7: 气囊
5: 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
7: 只要放10分钟，
8: 手臂特别的轻松，
5: 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7: 包裹式气囊，
8: 揉捏按摩小腿特别的舒适，
5: 特别的轻松。
8: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7: 特别的舒服。
8: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
9: 只要1999元。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仪，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

0: 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那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6: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7: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的头、颈椎、肩膀、腰、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8: 1999，
7: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6: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1: 至高
6: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9: 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0: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要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2: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4: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也在按，还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

0: 舒服啊。
1: 是啊，
0: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 那当然，
0: 太放松了。
1: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哇，
2: 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1: 是吧？
0: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再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3: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0: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想轻松。
6: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敢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7: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8: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这头、颈椎、肩膀、腰、
9: 臀部、
8: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10: 1999，
8: 电视机前的老婆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7: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0: 最高
7: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0: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5: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

爱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

却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4: 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5: 冯三爷，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呀，
5: 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4: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给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那边几个人，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

0: 后方是这样，
1: 徐总，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2: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1: 是这样。
2: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1: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2: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1: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3: 是，弟兄们，跟我来。

1: 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2: 何处长，
3: 公子怎么样？
1: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3: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冯嘉义。
4: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1: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0: 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1: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0: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啊，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1: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2: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0: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
2: 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0: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2: 从这里到叶公馆经金刚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金刚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
0: 为什么？
2: 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1: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2: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
1: 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4: 这个陷阱是冯欢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3: 啊？
4: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欢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3: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4: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5: 文朗，
1: 林娜，
5: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1: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
6: 林队长，
7: 这冯参议在灯影楼等着呢。
6: 啊，对了，
7: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6: 是啊，林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
9: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呢。
6: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
8: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6: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9: 是。是黄处长，
10: 放行，
0: 准备。
10: 是。
0: 开始行动。

0: 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谷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
2: 伊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0: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着说呀，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惕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2: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 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哦，
2: 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2: 也就是
0: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2: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
2: 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啊？
0: 哎呦，
2: 记事本上写着呢。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2: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2: 这冯文老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2: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2: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2: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0: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琳达，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达，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林娜，笑什么？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真正的云建明？
2: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警港桥。到这儿来干嘛呀？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树长、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
3: 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2: 我明白了啊，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3: 因为我们要进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3: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2: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
3: 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成人今晚的缺医院了吗？
2: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2: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们？我？
2: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2: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4: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好，
2: 姑娘，我要买2张票。老总们听书还用买票啊？你就进去吧。哎，不，我就要买票。
4: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2: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4: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2: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4: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2: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4: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3: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4: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 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笑>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笑>
4: 大哥，你说话可真梗，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2: 好了，姑娘，赶紧。

0: 把飞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30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哈，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二位，您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请
4: 躺在了床上。
3: 二位慢用。
1: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6: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1: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5: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哼，
1: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7: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1: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5: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5: 我，
7: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1: 证据？不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7: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1: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7: 好，一言为定。
5: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1: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5: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1: 好，等就等。
8: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好，说说看。
8: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0: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入过去？
8: 什么意思？
0: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8: 那该怎么办？
0: 我们要寻找

0: 机会，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1: 闹事儿？
0: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

0: 就是。
1: 啊，好啊。
2: 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
0: 是
2: 啥？
3: 一个小娘们儿，杜奶奶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杜奶奶我是谁呀？
2: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儿不给钱。
4: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5: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6: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4: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

0: 要做一个那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啊、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0: 说起这个麻花

0: 儿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三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儿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小麦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 脚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号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

0: 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唠的唠，笑的笑。平时卖个窝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不期善月呢养胃，驼奶呢还不该，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吗？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

0: 活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6: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2: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7: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希望。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0: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

0: 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是不是？哎，
4: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4: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5: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4: 闹事儿？

0: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1: 我
2: 枪打着你精神，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3: 滚一边去！
4: 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3: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4: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3: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4: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3: 你凭什么打人？
5: 打人？
4: 打人是不要脸，打你是气不打。
0: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1: 等？等什么呀？
6: 没事吧？这。
7: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小宝。
7: 怎么回事啊？
3: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7: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4: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7: 你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爷比划比划！
4: 你是成了精了吧？
8: 小崽子，
9: 快！有话好好说。
4: 跪下。
8: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4: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故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8: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故您呐。老王，怎么回事？
3: 他们听曲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4: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8: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3: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8: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3: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4: 你个小兔崽子，当什么没事吧？
10: 等着你
8: 了，够你！哎呦，行了，祖宗，你就别搁这添乱了。无故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4: 起开！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8: 是，滚蛋！哎，兄弟。好好好，谢谢啊。无故啊，请坐。
11: 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8: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0: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8: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0: 他们来的正好。
12: 死脑瘫！

0: 你们还叫好？叫骂好？叫骂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1: 都不许叫！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2: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0: 给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2: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
0: 我要埋下这铁雁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2: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0: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雁楼的地契送价去。至于价钱，好上，你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2: 哎呦，无故，您知道，这铁雁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3: 姓刘的，你睁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不敢，不敢。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和会捧着，保证你吃香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0: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便你怎么想，顾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1: 不错，
0: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1: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和会斗法呀。
0: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1: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散和会宣战了。
2: 啊！别，
1: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0: 雪晴，他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你以为五谷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没雪晴那个小娘们的嘴。
1: 不过，别打了，都别砸了！别砸了！怎么了，秦姐？
2: 快帮我，快去报警！
3: 哎，别打了！
1: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可比较清闲。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别跑了！再等等。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
4: 来呀！小兔崽子，我把你给臭淋个尽！啊！
0: 你别胡来！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可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血。
1: 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活着大白脸，搭建成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5: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了，求求您了，这铁链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1: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像这些恶棍低头。和我过。
5: 有种你就动手，
1: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5: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吴父，停！不要！吴父，停！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父奶奶？
6: 是我，是你把茶壶打碎的。是。
5: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6: 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5: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

0: 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1: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1: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1: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2: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1: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1: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
1: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1: 哼，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1: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4: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4: 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4: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4: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4: 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4: 啊！
1: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4: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0: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2: 哎，
0: 骂游戏。

0: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1: 妈，抽死签儿，这不是玩命吗？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无辜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
1: 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河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这哎，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1: 好，臭就臭！
2: 无辜，我替你。
1: 你替我？ 你算哪根葱啊！啊，六箭拔，大裤衩，哪儿也不挨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对面去！
3: 哎，是是是。
1: 兄弟，来，你无故拿着混了一辈子。 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1: 我先。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

0: 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实
1: 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0: 老天爷看着你呢！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2: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0: 怕什么？
1: 出死无大事，定情要了饭，
0: 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1: 不是，少说两句。
0: 雪轩。
3: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哼，
1: 无故，
3: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啊，
1: 这气氛还行吗？
4: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口吐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5: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4: 怎么，枪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仪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千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
0: 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哎，
6: 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假签耍赖皮。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1: 懦夫。
0: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
4: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全场仅为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仪大放价了，商场里买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买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仪真的只要1999，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仪，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按摩10分钟，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2: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只有啥不放心了呀？
3: 是的，一说到按摩仪就想到价格太贵了。 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仪，你再也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仪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仪，如果头部不舒服了，
4: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
3: 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4: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3: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 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

0: 别的舒服。
1: 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然后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腰就会变得
0: 特别的舒服。
1: 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0: 特别的舒服？我们。

0: 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 包裹是气囊，
0: 揉捏
1: 按摩小腿
0: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2: 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6: 还没结束呢，
3: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7: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4: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8: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10: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0: 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2: 1999。
0: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10: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3: 至高
10: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1: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2: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3: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都多好，外观设计得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14: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
6: 天按十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4: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全身想轻松。
3: 关键是我给到你肩盘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0: 束呢。
1: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2: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3: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5: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5: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5: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6: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5: 是吧？
1: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本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是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7: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1: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3: 等等，还有好消息，
8: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7: 按摩10分钟，
9: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10: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7: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头部不舒服了，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不舒服了，
11: 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7: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腰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按摩也是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

0: 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 包裹式气囊，
0: 揉捏
1: 按摩小腿
0: 的，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2: 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6: 还没结束呢，
3: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7: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4: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敢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9: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0: 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2: 1999。
0: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9: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至高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0: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1: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要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2: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9: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
6: 我每天按十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3: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全身想轻松。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0: 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1: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4: 是啊，
0: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4: 那当然，
0: 太放松了。
4: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哇，
5: 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4: 是吧？
0: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6: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0: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2: 等等，还有好消息，
7: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8: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25号在调度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力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走深做实，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应急管理厅，通过视频连线调度武威市鸣琴县洪崖山水库运行、姚街煤电公司海石湾煤矿和金辉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和张掖市委、永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秋汛期间仍是我省洪涝灾害的高发时段，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牢安全度汛底线，要坚决落实预警叫醒叫应要求，开展全天候与晴水情监测，动态研判降雨条件下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加强重点区域的短淋预报，落实好1263地境式预警机制，抓实精准严警、规范发警、分级叫警、跟踪回警，紧扣会商研判落实及时响应、前置部署防范措施，紧扣信息流转落实发布响应、理清各环节处置权责，紧扣末端落实基层响应、压实县乡村一线执行责任，紧扣避险撤离落实群众响应，确保预警到户到人，要坚决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治不停。

实行隐患全周期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分类核查、清单消查、点位盯查，紧盯水库、淤地坝等设施，做到工程风险严控；紧盯山洪沟道、地灾隐患点，做到地质风险严防；紧盯工地、学校、医院、养老院、景区，做到场所风险严管；紧盯露营、徒步等野外行为，做到流动风险严治，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做到闻警即转，预警触发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做到临险速转，降雨达到临界条件果断组织撤离，做到弱群必转，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包保帮扶，做到外来应转，把游客等流动人员全部纳入转移范围，做到包保要管到人，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员，转移要管到位，有序组织安全疏散，安置要管到底，做好避险群众生活保障，回流要管得住，严防群众擅返酿成风险。要坚决落实防汛应急准备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备在平时、防在灾前，做实防汛应急准备，做到预案备实，复盘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力量备足，统筹整合多方救援队伍，建强多层次救援体系，物资备齐，重点向陇东南等高风险区域前置装备物资，演练备强，常态化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实战演练。险情发生后，要做到指令下达快，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力量投送快，调度各类救援力量快速抵达现场，抢险处置快，优先搜救被困人员，安置保障快，做好群众临时居住和医疗救护工作。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提高抗旱减灾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旱情影响，要加强抗旱指挥调度，实时掌握雨水变化、当地蓄水、城乡供水保障等情况，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势，严密部署抗旱工作，要积极开展增雨作业，合理调配水库、水电站、湖泊、再生水等水源，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限制或暂停高耗水行业用水，要加强设施物资准备，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城乡供水管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护，增加水泵、移动浇灌机、送水车辆等物资配备。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运用农田节水技术，适时调整灌溉轮次，尽可能减轻农业旱情损失。要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节水新装备，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胡昌生强调，要持续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无法按规定实现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一落实临时管控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反馈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持续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建筑施工、消防、旅游景区等领域风险隐患，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持续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针对群众出行、旅游、消费活动集中的特点，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已完成事项巩固提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完成事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胡昌生强调，要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以及基层点位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基层制度规范，加强基层应急物资差异化配备，提升基层防灾救灾抗灾韧性。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强化极端场景和复杂条件下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装备操作、应急处置水平。要引导职工群众增强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意识，在人员密集场所组建最小应急单元，在人员流动频繁区域设立安全观察员，在自然灾害风险点位明确第一响应人，在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内部隐患报告制度，构筑起基层安全防护、人民防线。雷东升。

0: 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合理调配使用医疗资源，做好健康管理和监测，多措并举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把优质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之需，瓜州县总医院启动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工作，派驻医师下诊坐诊带教，手把手培养本地医护，建立规范住院诊疗体系，新增中医项目，上门为老人残疾人义诊。目前已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5人，接诊门诊患者4614人次。
3: 危害线上的专家开着呢，服务态度都各方面完整，线上开车还得半天时间折腾，家务也管不上，城里大夫啊正坐镇，我们肯定要放心。
4: 过去卫生院技术力量薄弱，住院业务难以开展，中医服务项目有限，群众看病大多赶往县城，县总医院风湿骨病科医护长期住院坐诊传帮带，如今乡亲们愿意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分级诊疗工作开展更加顺畅。
2: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推出日间手术模式，配备手术显微镜，引进光学生物测量仪等精密设备，将白内障等眼科手术的检查、手术、术后观察压缩在24小时内完成。患者当日入院手术，当日出院，出院后接受医护人员连续3天的随访。
5: 设备很新，也很齐全，大夫检查的也很细心又耐心，检查完直接就安排做手术，一点也不耽搁，心里很踏实。
2: 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解决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肃南县组织医护志愿服务队，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和常备药品，深入边缘牧区，逐户对高发疾病给予诊疗建议和用药指导，并对行动不便、高龄独居牧民重点细致检查，免费发放常用药品。
6: 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我们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永靖县搭建省市县常态化医疗协作机制，推行患者未到信息先至救治模式，危重患者在转运途中提前将检查结果、生命体征等信息推送上级医院，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程无缝衔接，有效缩短救治时间，保障高危患者生命安全。
7: 市区深化神州县三级医疗协同联动机制，不断优化急救转运处置流程，进一步压缩应急上运时长，持续健全急危重症一体化联动救治体系，以高效有质、温情贴心的医疗急救服务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
2: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8月24号，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公布2026年甘肃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相关标准自2026年1月1号起正式执行。
8: 据悉，我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缴费基数标准为7542元，个人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2626元，下限为4526元。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基数，采取按月或按季、按半年、按年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甘肃台报道。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陆客运量为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货运量方面，前7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49.8亿吨，同比增长2.9%，完成水陆货运量49.3亿吨，同比增长3%。 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0.3%和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甘肃台报道。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受副热带高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6号夜间到28号，甘肃省陇中及陇东南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中宁夏中南部、庆阳中北部、陇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示，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伴随降水过程，兰州市最高气温累计将下降10至12摄氏度，28号市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1摄氏度，三县级兰州新区将降至15至20摄氏度，最低气温变幅较小。近期兰州市持续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午后多阵性降水天气有分散性强对流，呈现点强面弱特征，局地性与突发性显著。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和较大累积降水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及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8月22号，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承办的2026年甘肃省互联网医疗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在兰州成功举办。本届大赛以数智赋能、智慧拢源为主题，坚持需求导向、应用导向、安全导向和推广导向，设置便民服务、助医提质、辅证管理、促研转化4个赛道，并设置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操作专项。决赛共有176名参赛选手及团队成员参加现场赛事活动，比赛重点考察项目的需求价值、技术路线、应用成熟度、实际成效、质量安全和推广价值，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应用是否真正解决临床问题、改善医疗服务、提升质量效率，并具备复制推广基础。甘肃台报道。
1: 过敏是身体对外来物质的过度反应，但它并不仅限于单一物质。如何科学认识过敏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许多花粉过敏患者，比如对桦树或者蒿属花粉敏感的人，在食用苹果、桃子等水果或蔬菜时，常出现口腔、咽喉部的瘙痒或红肿症状。这是因为这些植物中含有相似的致敏蛋白，如 PR10 和 LTBS， 导致免疫系统将其混淆。食物煮熟后，这种反应通常会减弱，所以生苹果可能会引发症状，而苹果派则不会。一些尘螨过敏者在食用甲壳类食物时也会有反应，这被称为尘螨食物过敏综合征。此类交叉过敏归因于食物其中的原肌球蛋白，这种蛋白在烹饪或者消化后仍具致敏性，还有可能引发全身性过敏。交叉过敏同样出现在药物中，通常因为某些药物的化学结构相似，如青霉素过敏患者常对头孢类药物也敏感，还要注意含有相同血清蛋白的药物，如破伤风和狂犬病抗毒素。还有一种新型过敏，阿尔法盖欧过敏，与蜱虫叮咬有关。蜱虫叮咬后会诱发 IgE 抗体，使人对红肉中成分过敏，通常在进食3至6小时出现症状，如荨麻疹或呼吸困难、低血压甚至休克。如今交叉过敏影响着大量人群，了解自己的过敏风险，并在饮食、用药时注意症状变化，必要时进行过敏实验，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8: 由于中东局势干扰石油供应，炼油利润率大幅提高。24号，澳大利亚最大燃油零售商安波尔石油公司公布了

0: 创纪录的中期利润。按重置成本计算，上半年该公司税后基本净利润飙升至6.14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仅为1.29亿美元。手指摔跤锦标赛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夫尔多夫英译如期举行。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由于比赛的瞬间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印地赛车以惊人的车速、激烈的超车闻名。当地时间23号，印地赛车大奖赛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迎来首秀。大奖赛赛道环绕国家广场，途经美国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当天，车手们驾驶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飞驰，精彩的比赛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

0: 天到三十天就老了，
1: 对，
0: 就有斑豆了，就不要了。
1: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0: 叶子不绿叶，
1: 嗯，
0: 有老化的现象。
1: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0: 你看这个背面呢？
1: 背面也是，颜色发白。
0: 哎，
1: 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剪掉。
0: 啊，是给你别剪一次。
1: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
0: 嗯，那有帮助呀，病虫害就少了，它的营养它不吸收多。
1: 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0: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挥嘛。
1: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0: 那几次种啊，你看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行木瓜的，
1: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嗯，
1: 垂垂老矣的叶子，
0: 这个都要摘的，要多的不要了，
1: 这个可以是吧？
0: 啊，那个
1: 哎呀，嘿，拽不动。
0: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三年了，
1: 就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0: 当时人都要去这，但是第一个打的是我是底下头的。后来我是打就打的人多了，当时打的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强政府打个，强钱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次轮子石就来了，轮子石子里给你把这个弦子挂个，这个都有角度的呗。你看像这个45度嘛，多少度？
1: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0: 靠太阳啊。
1: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0: 对。
1: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0: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像第一次跟温室啊。打的时候50贷款，那回就一年收个300-500块钱是最多的农活。这个温室我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开东西就害怕了，当时中行的黄瓜满出卖吃着，还是吃还是然后，我们光吃萝卜来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黄瓜里了，
1: 不敢吃。
0: 哦，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的。将四过哈子卖50-60块钱，那个多会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就好了，都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将那年的黄瓜就大概卖15000-20000还是。
2: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1: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0: 那种子。
1: 种子
0: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容易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嘛。
1: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0: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1: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0: 啊，就催芽呗，芽出来种到地里去。
1: 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0: 那也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棚我就是20多岁要建好的，
1: 9500块钱贷款建的棚就是这个。
0: 啊，
1: 万元户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2: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0: 都有新鲜感的。你要不断的推陈换新，要每一年有这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咱新种那样子，2-3年就没那个。
1: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0: 啊，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嘞。你大夏日哈那个是个季节哈嘞，也没得费事。
1: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0: 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 你看大家种这个东西，你就挺好十几天。你拿回来回，我水果子那，我就一个礼拜种了两行，之前吃一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谷。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没不多，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谷还没有。
1: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0: 啊，错开的。反正是日日要搞农业了，今年大滚地，过两年出地了，那再地出不好。
1: 要就是您的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0: 啊，
1: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
0: 啊、对。
2: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人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过去24小时的降水实况。我省河西中东部、陇中北部和西部、陇东北部出现了降水，其中武威南部、兰州北部、白银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未来几天降水还将持续，大家不能放松警惕。伴随着这一波雨水，全省的气温也出现明显的回落，体感会凉快不少。今年的三伏天也已经结束了，熬过闷热的三伏，叠加这轮降水，秋凉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出门建议备一件薄外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武威、兰州、白银三市以及张掖市的南部、甘南州的中北部、宁夏西部和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武威南部、兰州中北部、白银北部有中到大雨，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南部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酒泉小雨转阴，16到25度。嘉峪关小雨，17到26度。张掖小雨，17到24度。金昌小雨，16到24度。武威小雨转小到中雨，16到22度。白银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宁夏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甘南中雨转小雨，13到26度。定西小雨，16到25度。陇南小雨，24到34度。天水多云，21到32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庆阳小

0: 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兰州新区中雨，15到24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阴，15到24度。徽县小雨，21到33度。灵潭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康县小雨，20到31度。两当小雨，21到33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

价，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

松，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长的。
1: 真奇怪，还行吗？
2: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0: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前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2: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
3: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2: 懦夫。
4: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2: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撒泼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津被定义。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 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不，
1: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0: 你说什么呢你啊？
2: 人家可是在帮我们。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0: 是啊，昌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2: 大红，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
1: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腔，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
2: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离我来应付。走，
4: 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3: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
4: 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5: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哎哎、
4: 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5: 啊，
4: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5: 啊啊！啊<笑>
4: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6: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点半来到书场的。
2: 嗨，你们就是买的8点半到12点的计时票吗？嗯，那就谢谢你们了。哎，我说，干嘛呢？ 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7: 快点儿！
4: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
1: 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4: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4: 你有一块钱吗？
1: 你说嘛？
4: 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1: 嘛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
4: 跟你打赌啊。
1: 打嘛赌？
4: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1: 嘛意思啊？
4: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4: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1: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4: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4: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1: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4: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1: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4: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4: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4: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欠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燕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燕楼就归我了。
1: 天燕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雪琪，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
4: 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3: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燕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2: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让他们冒
6: 按手印。
3: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8: 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何无故，双放立月。云剑明先生一抢定蜀营，抢降。云剑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焰楼卖于散河会，抢不响。何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焰楼，特此立月。
1: 我拿的不是袋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劝都快亮了。是，快点，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1: 这小子作弊，抢你没子弹，抢了根本就没子弹。
0: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了没子弹？
4: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5: 对呀，你小子耍赖，
6: 愿赌服输，你们三位会的人要不要脸啊？就是要脸，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啊？
5: 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作
0: 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

0: 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0: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2: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秦昊吧。

0: 你进厂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的不耐烦了是吧？快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1: 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啊？
0: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梨还装大尾巴狼。
1: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1: 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敢骂你，才流氓呢！
2: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
1: 你胡说！把这书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3: 讲不讲理啊？
1: 王总。
2: 你在这儿军服，哪儿偷来的？
1: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孟远谦，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1: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羊楼吃饭啊！
5: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6: 别动手！
7: 大家都住手！
6: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1: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0: 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1: 带走。
2: 是。
3: 别！
1: 怎么办呀？
3: 聚金姐怎么办呀？
4: 是呀，怎么办呢？
3: 走，去警察局。
5: 聚金，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也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3: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呀，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6: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1: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3: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6: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5: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叶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叶双英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1: 哎，这
4: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

0: 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1: 我
2: 小林呐、啊！
0: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0: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3: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啊，是啊，琳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0: 嗯，好，马上动身。
4: 开门！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清，
5: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6: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5: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6: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我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5: 不会有好下场的。
7: 走，进去。
8: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9: 谁呀？
8: 开门！
9: 谁呀？
8: 侦缉队的。
9: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0: 侦缉队的老总们，
9: 快请进，快请进。
5: 走。
9: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5: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9: 不是，渴
5: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9: 你
5: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9: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5: 哎呀，去去去，来，走
9: 走走走，进去。
8: 这什么玩意儿？这。
11: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2: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1: 来头？嘛来头？
13: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1: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2: 是，话是这么说，
13: 可是人家叶师长
12: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1: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1: 剧作，
11: 哎，老冯，你来了。
14: 哼，哎，小姐，您请。
15: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

0: 事非凡，意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
1: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回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3: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九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1: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朋友们，
5: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 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出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3: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2: 上档次。
13: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12: 将军。
14: 哎，老李，这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3: 那可不，
4: 像这个表啊，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4: 三百九十九，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5: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5: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
16: 3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16: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16: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
15: 真正的重点。
1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6: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6: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16: 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7: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8: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9: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9: 同学们
9: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0: 快走！
9: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2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2: 是梦远仙台，
2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
2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5: 绿门半道，千里和我水奔浪。
2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9: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9: 你
0: 免费纯粹一键即达，
6: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察局，你袁文才和我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站队！
2: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3: 走，进去。
4: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5: 谁呀？
4: 开门！
5: 谁呀？
4: 侦缉队长。
5: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6: 趁机对着老总们，哎，快请进，哎，快请进。
0: 走。
5: 哎，你们干嘛的？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5: 不是。
0: 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5: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5: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走
3: 走走走，进去。
5: 这什么玩意儿？这。
7: 伯叔，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8: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
7: 来头？嘛来头？
9: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7: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8: 是，话是这么说，
9: 可是人家夜市长
8: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7: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0: 剧作，
7: 哎，老冯，你来了。
11: 小姐，您请啊。
7: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2: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7: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市长都敢包贬。
7: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2: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7: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啊？
12: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吗？
7: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2: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7: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2: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7: 哎呀，久仰久仰。
2: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7: 这位小姐。
4: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2: 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1: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8: 嘿，您老。
2: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8: 啊，是我，是我。
2: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8: 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4: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8: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2: 哦，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8: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11: 是在医院事发后。
2: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 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7: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2: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7: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2: 是你亲眼所见？
8: 啊，是是。
2: 是什么？
8: 啊，是我亲眼所见。
0: 他胡说八道！
8: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0: 天烟楼被砸，我是天烟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1: 对呀，
0: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8: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8: 啊，不是，他，
2: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8: 是啊，不是，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梅雪琴，
2: 你是天夜楼的老板？
0: 是的。
2: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1: 哎，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

0: 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收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1: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2: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0: 请大家看看这个。
3: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4: 从这份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我无辜他老人家。
4: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5: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3000大洋。
4: 闭嘴。来人，
6: 局座，
4: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5: 啊，这
4: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5: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4: 给我拉出去。
7: 是，
5: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2: 老佛，
4: 请你放尊重点。
2: 冯局长，
4: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2: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4: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2: 没话说，没话说。
4: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2: 是是。
8: 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8: 啊，是是是。
4: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4: 何五姑，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4: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2: 明白，明白。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3: 这也是我的要求。
8: 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9: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9: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燕楼？
0: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10: 哦，雪琴姐。8点左右。
9: 你能肯定？
10: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3: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1: 大约9点钟左右。
3: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燕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

0: 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2: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 小姐，
3: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眼楼的时间应该是11:30或12:00左右。
4: 黄处长，咱们天眼楼是计时收费的，12:00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30、12:00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30左右。
5: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00左右。
0: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 这
3: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4: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你说实话。
4: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3: 8:30到几点？
4: 到12:00。
3: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6: 处长，
1: 处长，
3: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6: 是。
4: 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3: 你这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4: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我说
4: 不去。
5: 别害怕，别害怕。
0: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1: 小姐，
5: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1: 我说，
0: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1: 这
5: 大红，别害怕。
3: 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4: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1: 咦，
5: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3: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1: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3: 是。打开监狱大门。
7: 哎，是是是是。
0: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8: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1: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3: 啊，是啊。
8: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3: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8: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3: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8: 哦，哈哈，有意思。

0: 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1: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0: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1: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0: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2: 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0: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1: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0: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1: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3: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林娜，
4: 你拽我干什么？
2: 这
4: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4: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0: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5: 没有啊。
2: 没有。
5: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2: 哎呦，
1: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
0: 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4: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哎，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灿义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1: 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
1: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
3: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走，回去睡觉去。
2: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

0: 好的，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琳娜，我们也是。
1: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2: 这，
1: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琳娜，
3: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0: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3: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0: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3: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
3: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民。
0: 什么意思？
3: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民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0: 巧合？
3: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0: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3: 这个云建民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民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民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0: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3: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0: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3: 是。

0: 吴姐，太阳楼怎么样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啊，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太阳楼，他是暴打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上哪账吧？
0: 在正房上。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能不能这是干嘛呀？这低头大了脑袋的，

0: 办砸了，咱们栽了。
1: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0: 天燕楼的事儿啊。
1: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0: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1: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0: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1: 啊？嘛程咬金？
0: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1: 三零一师叶师长？
0: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1: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0: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1: 你怎么知道？
0: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1: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0: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1: 冯公子。
0: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1: 还有嘛人？
0: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1: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0: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1: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0: 嘛意思啊？
1: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

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田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0: 啊，嘛程咬金？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仙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仇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瞒天废，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0: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大哥，
4: 大哥，
0: 天燕楼的事儿五谷办砸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仇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3: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0: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3: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夜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空试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3: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3: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3: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3: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3: 哎，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总共是64.84元。
5: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5: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5: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5: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5: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福叔听到。
5: 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1: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0: 天眼楼。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0: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

0: 哎，雪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云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2: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2: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2: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2: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2: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燕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燕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2: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燕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燕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2: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2: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燕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燕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燕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2: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2: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燕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燕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2: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燕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2: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2: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2: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凯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 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雨月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2: 明白了。叶琳娜很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喜欢有什么用？从事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涯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0: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读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务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0: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0: 是他。
2: 哎，谁呀？
0: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0: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0: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0: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4: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1: 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4: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读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
4: 教
5: 我
4: 吧，
5: 教
4: 我
5: 吧，
4: 教我吧，
5: 教我吧，
0: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0: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有话
0: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0: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0: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堰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0: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5: 哦，
0: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

0: 出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3: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4: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5: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3: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3: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3: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3: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3: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3: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4: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5: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4: 对，不怕他。
3: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1: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3: 哦，怎么解决？
1: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3: 你相信警察局？
1: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3: 你太天真了。
1: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3: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堰楼随时欢迎您。

0: 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好，谢谢你，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
0: 了。现在就要走
2: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啊，
3: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1: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3: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0: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 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好，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好，谢谢你，
3: 但是我们
2: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好，
4: 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是啊，
1: 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常来啊。
0: 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5: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5: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6: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5: 哦，
6: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5: 你这么自信？
6: 嗯，
5: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
6: 你。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5: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6: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5: 三合会，
6: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夜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5: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6: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5: 什么意思？
6: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5: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6: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
5: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6: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7: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8: 燕，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9: 完了？
8: 是。
9: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8: 是。小姐。
10: 嗯。爸爸。
9: 林娜。
10: 爸爸。
9: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0: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9: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0: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9: 哦。
10: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9: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0: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9: 有这种事情？
1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9: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9: 哦。
1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9: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

0: 寒毒，赋予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0: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啊。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是啊，
0: 丽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0: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1: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0: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
1: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

0: 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2: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2: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

0: 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哎、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好，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哎，意料之外。
3: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师兄，
2: 来修，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2: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2: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1: 你
2: 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2: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2: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名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1: 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
2: 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2: 可
1: 什么？
2: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1: 真想不到，
2: 叶师长
1: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
1: 简直是迂腐至极。
2: 琳娜，
3: 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1: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
2: 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哎，琳娜，你听我说。
1: 进来。
2: 孙副官，
3: 怎么了？
4: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3: 哦，我马上去。哎，老袁，
1: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3: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师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本少兄，
3: 好，非常。

0: 长官，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这样的话。
1: 我也不止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2: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
2: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
2: 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始作，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笑>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2: 哼，色厉内荏，空言动喝，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5: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6: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
2: 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
2: 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6: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在潮汕，牛肉丸。
7: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8: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

0: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

0: 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

0: 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

0: 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1: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2: 林娜，你少说两句。
3: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1: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
4: 站
1: 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1: 哼，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 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四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即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
4: 他的真名。
1: 叫做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4: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5: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
1: 请吧，云少校。燕双鹰
4: 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7: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0: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8: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7: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剑明。

0: 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
0: 是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2: 师宗，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3: 崇明轮上
2: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0: 是这样的吗？
1: 是，但是我们
0: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1: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0: 哦，怎么不同？
1: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0: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4: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5: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1: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0: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1: 是。
2: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我，
5: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2: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1: 当然是轮船上，
2: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1: 没有。
2: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1: 不，
5: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2: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1: 你，
2: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6: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2: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7: 什么事？
2: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

0: 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1: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1: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1: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1: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2: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5: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6: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7: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0: 你们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1: 住手！
2: 别动！
3: 要造反吗？我看你们谁敢动！
4: 反了！反了！孔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5: 谁是共党谍报？
4: 当然是他们！
3: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4: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孔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5: 北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
6: 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呢？
7: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三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8: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
9: 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孔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

0: 甘味。
1: 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2: 是。
3: 住手！
4: 别动！
1: 麻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
4: 大不了同归于尽。
5: 龙台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6: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5: 龙台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1: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6: 爸爸，
1: 放下武器！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8: 放下武器！
1: 可他们，
8: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抓起来！
2: 是。
7: 等等，
1: 师座，
7: 我能说两句吗？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9: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1: 你说吧，
7: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1: 你说什么？
7: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1: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7: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1: 啊，
7: 师座，请您过目。

0: 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诗作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啊，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0: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3: 是。
4: 李秘书，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5: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5: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5: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2: 你就是个冒牌货，
6: 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2: 你
1: 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
2: 啊，
1: 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2: 我
1: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2: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0: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他。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

0: 我们要把这个骗子抓到监狱里，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把这个骗子抓到监狱里，监狱里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把这个骗子骗走，押回经济处严刑审讯。
1: 是是。
0: 嗯。啊，还不动手？
2: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1: 是是。
0: 今后再敢找余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1: 啊，是。是。
0: 还不快滚！
3: 是啊，是是。
0: 余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3: 宗座，严重了。
0: 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1: 不送。
0: 洪开兄，留步。
1: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4: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秃秃了他们。
1: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4: 哎呀，
1: 哎。
4: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1: 你要多尽点心呐！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5: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4: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5: 什么钥匙？
4: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4: 下午卫生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5: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除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1: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4: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5: 好好好，赶快找！啊，
4: 找找找找找找啊！
5: 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哎，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你这个傻子！啊，是你啊！
2: 你在做什么？你都看见什么了？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1: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来找琳娜。
1: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嗯。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4: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6: 按摩10分钟，
5: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7: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8: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
9: 好几千到好几万，
8: 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
10: 头部不舒服了，
8: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
11: 特别的舒服。
8: 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10: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8: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
11: 特别的舒服。
8: 我们再往下，这是3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然后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腰就会变得
11: 特别的舒服。
8: 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11: 特别的舒服。
8: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
10: 气囊
8: 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0: 包裹是气囊
8: 揉捏
10: 按摩小腿，
8: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0: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11: 特别的舒服。
12: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3: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13: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

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

0: 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4: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5: 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6: 1999，
5: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4: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最高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7: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8: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要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9: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0: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想轻松。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0: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2: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他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10: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0: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10: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11: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10: 是吧？
1: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12: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1: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0: 等等，还有好消息。

0: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4: 按摩10分钟，
3: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5: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6: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
7: 头部不舒服了，
6: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7: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6: 模仿真实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腰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按摩也是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就像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7: 包裹式气囊
6: 揉捏
7: 按摩小腿，
6: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7: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4: 特别的舒服。
8: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2: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0: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8: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牌的售后，
2: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

0: 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2: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仪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4: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5: 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6: 1999，
5: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仪。
4: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仪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最高按摩仪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7: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8: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要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9: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0: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想轻松。
1: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0: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2: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他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10: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0: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10: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11: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10: 是吧？
1: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12: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1: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0: 等等，还有好消息。

0: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只要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
6: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2: 战局和部署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7: 该让他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胜利就还有希望。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没见到你们这几个小鬼，我还真找不到你这地方。识相的就把汉杰交出来吧。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们。
1: 我不认识。
2: 真的不认识？
0: 真不认识。你抓他们没用。哼哼哼哼，看来不给你们上刑，他们以为我们傻，也不会说真话。
3: 我不认识，
0: 。
4: 大哥，我看行。放开他们呀！汉杰，我给你。我不去。你去找条小船，咱们尽快离开这座城。
0: 放心吧，姐姐一定会保护你们的，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

0: 这个人就要变天了。请问是否见过这个人？您好，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1: 班主，你看他们在找你。
0: 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吗？
1: 把我画得真丑。
2: 班主，走吧，他找不到你的。
0: 请问，
2: 班主，你想见他吗？
0: 请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1: 看着真让人着急。
3: 咱们得想办法帮帮唐一夫。

0: 三日后再次对偷盗贡酒者张姓汉人，张姓汉人偷盗贡酒，你说你偷了贡酒啊？你是不是偷了贡酒啊？你是不是偷了贡酒啊？对呀，我偷贡酒，张姓汉人。 张千不可能偷盗贡酒，谁在乱喊？把他赶走！放给我！你们放给我！放开我！啊！不是张千，我知道是谁干的。放开我！
1: 什么时候召唤你们回来？
2: 就差一点儿。
3: 没事，小吉，咱们抓紧时间给科科充电。

0: 今年咱们这里葡萄长得真好啊。
1: 老天保佑啊，肯定大丰收。
0: 要是葡萄能提前采摘就好了，现在就想吃了。
1: 现在还不行，葡萄没熟透就摘，不仅酸，那也没法酿酒和做葡萄干了。
0: 那还要等些日子呢，
1: 估计最少也得再等5-6天。

我要把这些种子都带回到家乡去，让大汉的百姓们也能吃上美味的葡萄。我相信在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将会有大汉的物种和丝绸，这条路会更加的富裕和繁荣。

0: 大人，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来救您了。你来救我？
1: 大人，快跟我走吧。
0: 不行，我不能走。
1: 官府已经贴出告示，三天后要对您处刑啊！
0: 你只要拿出汉节，就可以救我。
1: 大人，都怪我，青罗汗找到我，把汉节抢走了。啊！
0: 没有汉杰，您现在有危险。我张骞身为汉朝使臣，绝不能够背上逃犯的污名。我一定要证明清白之身。
1: 大人，是我错了。三天之内，我塔纳要找回汉杰，如果找不到，我就投案自首，替您洗脱罪名。

0: 可可，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葡萄酒啊？
1: 这是秘密。
0: 可可，你再让我们穿越一次吧，我们真的很急着救人。哦，求求你了，好不好嘛？
2: 哼，明明答应要给我很多玛瑙的。
0: 可可，我会给你的。
3: 别，可可，这次我保证。
2: 既然是张璐的保证，那好吧。
0: 这是差别对待。哎。

0: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1: 大人，唐大哥，你们是谁啊？
2: 阿达就是我们的班主，他还有个名字叫塔娜。
0: 阿达是女孩子？
1: 一时说不清楚，过后我再给你解释。塔娜一个人去找汉杰了。
0: 你快说，他现在在哪里？
1: 就路还抓到我们，威胁我们，让我们做马匪。塔娜为了救我们，就把汉杰交给那三个马匪了。如今他知道张大人没有汉杰而被抓了，他非要把汉杰偷回来。那三个马匪今晚就要离开了，求求你快去救救他吧！
0: 放心吧，我会把塔娜和汉杰一起安全带回来。

0: 沉死了，全是好吃的。
1: 开龙槽打兔子，贼不走空。别看我们当马匪，天天快活似神仙。
2: 你是谁？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3: 我你都不认识了？你手里的汉杰？
2: 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们？说！
3: 各位大侠，我是来投靠你们的。那日被靖大侠的风采所折服，我心生向往，也想投身于马匪，因此冒昧前来跟随各位呀。
2: 你还挺有眼光的。
3: 今晚风大，我特地来送各位大侠。

0: 九成不稳，我怕汉奸掉水里。
1: 是。
0: 大哥，还是我帮你拿稳妥。
2: 你俩愣着干嘛？快追！
3: 快快快！
4: 萧何的人，水行都不会错的。再见了！
2: 快往岸上划！
1: 交出汉杰，我就饶了你。
0: 你做梦！
5: 下一剑就是再见头的了。啊！塔塔，快过来！
1: 别听他吓唬，他没剩几支箭了。你们两个快冲过去抓住他！

0: 出来吧。
1: 哈哈哈哈哈。

0: 进来，谢谢你，塔娜。你们不能带走大人，
1: 不能抓张大人。张骞是大汉的使臣，有汉节在。
2: 张骞无罪，张骞无罪。
1: 居士国王有令，张骞持有汉节，特赦无罪。
3: 太好了！

0: 时受惊了。
1: 张骞在此感谢安国侯，汉杰找到了，愿我们双方永远交好。
0: 说得对，愿我们双方永远交好。
2: 永远交好。
3: 张骞可真帅。
4: 确实很帅，我们真是不虚此行啊。
5: 帅。这是怎么回事？
6: 现已查明，武姬塔纳伪装身份损毁国王贡品。
5: 搞错了吧？
3: 大人，
1: 塔纳，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们后会有期。
3: 大人说过要堂堂正正，以清白之身做人，塔纳谨遵教诲。
7: 塔纳姐是好人。

0: 欢迎大汉使节，来我居室。
1: 张骞谢陛下盛情款待。
0: 早就听闻大汉富饶，让我心中十分向往啊。
1: 我大汉愿与居士来往通商，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0: 哈哈，正合我意。
2: 站住！啊！
3: 都多时了，人赃并获，你们还有话说吗？

0: 七集十。鼠小弟，要不要去踢球呀？
1: 杨先生布置的手抄报你做完了吗？
0: 还没开始呢。
1: 啊，明天就要交了，你还是抓紧吧。
0: 嗨，不着急，还有晚上呢。哎，别聊了，你不去我可去了啊。咦，哇。

0: 兔小乖做的手抄报最精美，龙小飞做的内容最丰富，鼠小弟做的也很生动有趣，大家都很棒。狗小叫，你的作品呢？
1: 我没做完。
0: 啊？为什么呀？
1: 时间不够呀。
0: 哦，先生给大家布置的都是相同的作业，怎么其他同学的时间够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是时间不够，还是你没有做好规划？先生给大家讲个字，小叫，你可得好好听听。潘子山，赐教。甲骨文的十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代表脚或脚趾的趾字，下面是日，这个组合非常形象地说明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理解充满了诗意。太阳好像也有脚，它在慢慢地行走，时光也就在悄悄地溜走。十字经过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时泛指一段时间，如时候，时

0: 十代，还可以指长长，如时长，也可以指当时的、当下的，如时尚、时务、时宜。成语时不我待，出自《论语》，日月适宜，岁不我与。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意思是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失去后只能追悔莫及。
2: 狗小舅，你觉得呢？
1: 时间要是能等我，我就既能玩又能做手抄报了。
0: 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时间，尤其要学会利用零碎时间。先生给大家讲个董玉三余勤读的故事吧。董玉是东汉末年的学者，他虽然资质愚钝，但勤奋好学，在当时享有盛名。有人向他讨教学习方法，说我们也很想学习，但就是挤不出时间。董玉回答，应该利用三余时间进行学习。什么是三余呢？冬天是一年中的空余时间，夜晚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连绵的日子是农忙时节的空余时间。董玉利用各种空余时间进行学习，终于成为一代大家。
1: 先生，我明白了，我没有珍惜时间，做事情一直拖延。如果我昨天一放学就开始做手抄报，今天就不会这么难堪了。
0: 先生并不是不允许你们出去玩，而是希望大家在完成作业后再适当的休息，制定执行时间表，善于利用零碎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时间提高效率，休息时间充分放松，学习效率大大提高，生活也能有张有弛。
3: 我们明白了，我们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先做作业再去玩。
1: 哦，我这就把手抄报做完，不再拖沓。
0: 第八集，教。小乖，根据你的性格，推荐你看这本《历险记》，可以拓宽视野，提升勇气。
2: 嗯，谢谢杨先生。
4: 杨先生，我最喜欢看《历险记》了，也给我一本吧。
0: 你呀，每天都是在历险。给你这本格言，把心静下来，好好读一读。
4: 杨先生，您为什么偏心？这本书也太没意思了。
0: 小棒，让汉字山来回答你吧。汉字山，赐教。

0: 徐来书香四溢，
1: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淳，五保

0: 好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果农的烦心事谁来化解？
2: 以前我们的桃树老龄化嘛，产量减少，

0: 今天的秦安幸福日子比桃子甜。
1: 慢点啊，小心点。
2: 好嘞。啊，
1: 咱们这个桃子抬的过程中还在慢一点，不能磕碰的。
2: 还挺沉的。
1: 啊，就是。
2: 这一筐装满得有多少斤啊？
1: 这一筐装满大概就是50-60斤的样子。
2: 50-60斤啊。这段时间呢是秦安蜜桃的丰收期，今天啊我就要在秦安县刘平镇的万亩蜜桃基地当一天果农。往上抬是吧？往上。今年大概能收入多少啊？
3: 今年大概一亩最低是个6000块钱。
2: 啊，您种了几亩？
3: 我种了4亩，根据今年的好事还满意。
4: 欢迎大家来到小满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我们秦安正宗的北京七号水蜜桃，
5: 订单也是走向全国各地的嘛，啊，让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尝到咱们秦安的这份甜蜜嘛。
1: 啥？你说你咋这样？你挺说这样？
2: 你是嫌他家桃小吗？
6: 就是这。
2: 给咱们顾客先把好第一关呗。
6: 我就是必须保持咱们天干这个北京桃这个品牌的，对的吧？都要到消费者要买一下，要到过商买一下。
7: 多消费的，对的。
8: 这酵母的都是好好的，一颗一斤五。
2: 真的好的话，一天能挣多少钱？
8: 这北京。
9: 秦安这个蜜桃啊，老百姓也特别的喜欢，啊，外面的客商也特别的喜欢，啊，你看我们老百姓现在正在果园里来采摘，有些已经能够出口到国外去。
2: 那就咱们现在这个物流也做得很好。
9: 啊，物流也做得很好，它有跨境电商，有3-4家，现在通过改造以后啊，果园的产量上去了，啊，这个效益也增上来了，老百姓也愿意种了，比以前，就是两个天地。
2: 这一筐筐水灵灵的桃啊，就是乡亲们今年沉甸甸的收成。可是您知道吗？就在几年前，这里的桃一点都不吃香。
10: 以前我们的桃树老龄化嘛，然后有些桃子可能10-20年以上的桃树了。以前果农修剪桃树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去修剪，导致我们的产量减少，品种变差，这些问题我们村上很难解决。然后经过我们的乡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县上的3抓3出办公室。
0: 品种老化，产量低，品相差，这些制约当地蜜桃产业发展的问题逐年突出。县3抓3促办接到反映后，一套围绕产业难题的攻坚行动就此展开。
11: 群众这个反映的主要问题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的技术和这果汁品质的提升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县抓子办充分发挥这个牵头抓动作用，主要是推动职能部门及时组织果业技术人员和乡土人才点对点、面对面的向群众传技术、解难题。就是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防贼减贼的问题，咱们就是推动了农业果业部门及时与气象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及时发布气象信息，让老百姓提前做好这个防贼减灾。咱们推动商务部门及时开展电商培训，培育本土备货人才，打通网上销售渠道。
0: 提升一项支柱产业绝非朝夕之功。两年来，县3抓3促办联合多部门全域统筹，多点突破。现在不只是刘平镇，全县蜜桃产业全面提档升级，果农的收入账一年好过一年。
10: 现在桃树已经改观了很多了，而且现在品种是已经是正宗的北京七号了，群众的收入比往年来说肯定提高了很多，啊，
2: 所以反映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得到了解决。
10: 对，都得到了解决。
9: 近年来我们把破解蜜桃产业发展难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成色的试金石，践行正确正纪规的主战场，持续深化3抓3促行动，走出去学，组织正村干部、国家技术骨干赴北京、河北等蜜桃先进的产区来系统的学习，来制定本土化的实施方案，城下来干，坚持把生子城到一线，健全县级领导保证县政村3级联动机制，推行果园管家服务，全力破解果农产销后顾之忧，手把手教，始终把科技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第一动力，开设果业讲堂，推广新品种31个，建成示范园6个，打造千亩示范基地2个。

0: 全县邻国优果率达到65%以上。
1: 解了果农的心头病，更不能忘千家万户的琐碎事。乾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提效能促发展，紧万家门解万家忧。
2: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3: 这打吃饭，
4: 吃饭去啊。
2: 吃饭去，您呢？
4: 郭洼吃饭去啊。
2: 吃中午饭了啊。
5: 打吃饭去啊。
1: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2: 中午咱们吃啥呀？
6: 中午我吃炸酱面。
2: 炸酱面准备的咋样了？
6: 马上就好，现在准备下饭。
2: 村上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6: 多，有23名现在。自三抓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 A 家 A 户进行陪问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条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他要安心去务工。
2: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费吗？
6: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2: 好不好吃啊？
7: 好吃。
2: 你们爱吃吗？
7: 标边拿好吃。
2: 小朋友们，饭好吃吗？
8: 好吃。
2: 你们最爱吃啥呀？
9: 米饭。
2: 炸酱面。
10: 米饭炸红烧肉。
2: 还有红烧肉啊！
1: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两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11: 哎，
6: 何小阳呀，开饭喽！来到外了啊，干脆不能走，所以就回家。来来啊，要走两边，哎，来。
11: 这菜我们这没吃了。
12: 我吃的。
6: 小白，小陈不？
12: 小陈。
6: 小陈啊，有的哦。哎，上吃啥饭？你上吃，你上吃啊！
12: 我好的很，
6: 我也很舒服。
12: 挺好的。
1: 在今年5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鸣声，解决一件件难事。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6: 理发志愿者上来给他们理发，志愿者给他们收拾一下家里，打扫一下卫生，帮忙洗一下衣服，这个的他们老人也穿得干净了，收拾得也整齐了。儿女打过视频看，都高高兴兴的哦。
2: 这才是真正的解万家忧。
6: 解万家忧就是，还为老百姓的这个服务嘛，其实也是我们最初的底气嘛，是吧？
1: 前方大走访，后方紧督办，三抓三促办追在后头，一条一条对账。确保群众的烦心事儿件件有回应，事事能清零。
13: 各部门是进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他们是否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群众的实事是否办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来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来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把这个活动做实做到位，让群众满意。
0: 开展进外家门解外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抓三促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他利用这个老百姓的农闲时间，你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现场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你汇报现场，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丰年度我们把行动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啊。计划就是要把这项活动长期的搞下去。
2: 4个月以来，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干部那个作风确实改变了，拾起来了。二一个就是老百姓确确实实也得到了实惠。三一个就是信访量确实在下降。第4一个，干部干事创业的那个。

0: 大夫都做风湿了，工作劲头足呢，发展就有希望。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

0: 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4: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面加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以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态势构建起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落细防范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1: 石谋军就全省高校开学工作强调，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
0: 各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我省正全面加速推进六张网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走进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上千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作业面上。

0: 地下厂房浇筑、核心部件组装、水库防渗面板铺设同步推进。这座被誉为电网超级充电宝的重点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1: 目前上下水库库盆开挖工作已全部完成，当前正在开展沥青混凝土防渗面板摊铺工作，计划2026年将上下库库盆防渗面板全部摊铺完成。
0: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装设4台单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电网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甘肃交通路网也在加速延伸。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在酒泉 G30 G312 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公铁立交桥、涉铁转体桥球脚精准安装到位，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重点控制性工程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阶段。
2: 持续加大调配人员、物资、机械等投入，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同步加大安全管理和投入，集中力量重点攻坚转体桥施工，为后续转体等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0: 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G30 连霍高速主干线通行条件，显著提升瓜州至星星峡路段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甘肃西部区域路网布局。交通动脉加速贯通，物流枢纽也在同步升级。这两天，兰州公路物流园2期现代物流仓配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打造全过程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综合服务生态圈，推动兰州市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较于传统模式，提升仓库容积率近70%，出入库效率50%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了90%，有效降低物流人工成本约54%，增强了城市物流体系平级转换的能力，可满足主城区1小时内生活物资配送供应需求。
0: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仓储面积6.9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将实现全负荷运转，智能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成为兰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六张网建设正呈现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强劲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物流网持续扩容提质，在三大新通道、甘川新通道及重点铁路项目快速推进带动下，道路、铁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35.2%。新型电网与储能、抽水蓄能一体推进，电力供应、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甘肃台报道。
4: 8月25号下午，接到中国气象局关于未来3天西北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值班信息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兰州、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定西、临夏等重点市州进行视频调度，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一失万无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0: 任正赫指出，预计25号至27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坏准备，要坚决落细防范举措，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和淤地坝巡查排险，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

0: 摸清底数，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压实到每一级、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防汛减灾强大合力。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听取全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聚焦实质解分，强化多元联动，有力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任振赫指出，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起着关键法律支撑的作用。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和公信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任振赫强调，要准确把握更加突出的为民本意，进一步畅通申请渠道，让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要准确把握更加科学的受案范围，积极推动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和源头治理。要准确把握更加规范的办案程序，切实增强案件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准确把握更加系统的治理要求，以高质量行政复议助推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要认真落实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推动提高行政复议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形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大合力。何丽、沈健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对全省高校开学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石谋军指出，全省各高校将陆续开学，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要指导各高校针对性做好相关工作。石谋军强调，要按照一校一策工作方案，有维修改造任务的高校加快校园建筑、消防、交通等设施建设维修工作进度，务必保证开学前完成。要对高校食堂经营许可、卫生标准、食材采购以及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进行一轮复审复检，对餐饮设施进行一轮彻底消毒清洁。要会同属地党委政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治，维护校园周边秩序。要加强校园管理，及时发布入学注意事项提醒，开展反诈教育宣传，防范开学季各类骗局，做好新生接站、安全保障等工作。要高质量讲好思政教育、安全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开学第一课。要合理安排入校军训，科学设置训练强度，同步做好校医院后勤保障和应急预案。要规范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招募，严格报备审批程序，守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常态化做好校内及周边存在地质风险隐患和溺水风险区域的提醒警示，防止学生误闯误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1: 眼下，陇原大地五谷丰登，硕果飘香。今年，我省各地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0: 眼下，陇南市五渡区龙凤乡千亩花芸豆迎来集中采收，连片的田垄间，一架架无人机调运着成袋的花芸豆腾空而起，沿着山谷航线平稳飞行。
4: 每天无人机可以调运13吨左右花芸豆，按当地农户人工搬运，需要3天时间左右才可以完成，而且路滑危险，无人机调运不仅解决山地运送危险的问题，也可节约时间成本。
0: 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道路崎岖、农产品下山运输成本高的困难，今年当地引入无人机调运技术，有效解决了群众丰收在田、运输犯难的难题。
5: 目前，全校花芸豆种植规模为地在千余亩，日制总产量14万。

0: 来如故伎，主菜之大，日比日外人。
1: 山地特色作物依靠科技打通运输堵点，农业生产同样以科技赋能，助力丰产增收。在山丹县清泉镇北滩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期正在田间忙碌，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今年山丹县农技中心全程跟进播种、管护、水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9.87万亩，预计全产业链年产值可达10亿元。
2: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马铃薯，除了供应本地的菜市场，海外销到莱州、青海、云南。
1: 进入收获的季节，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科技农场温室大棚内，火龙果植株长势喜人，智能设备实时调控棚内光照、湿温度。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兰州打破气候限制，成功实现南果北种。
3: 陆陆续续的还在开花做果的这个过程中，这一盆的产量呢，预估下来是不会低的。
1: 新型栽培技术也在持续推动蔬菜产业降本提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了简易无土菜棒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会及专题技术培训，种植户合作社及农技人员现场直观感受科技种植的新优势。
4: 就是想把高端无土栽培技术做简化，做低成本，让普通农户都能用得起、学得会。
1: 甘肃台报道。
5: 秦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用进万家门的脚步丈量民情，用解万家忧的实招回应期盼。今天我们走进秦安县，看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的基层治理新气象。
6: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7: 去打吃饭。
8: 吃饭去啊？
6: 吃饭去。您呢？
8: 我要吃饭去。
6: 吃中午饭了啊？
9: 打吃饭去。
1: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6: 身上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10: 多，有23个，23名现在。
11: 自三抓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 A 家 A 户进行陪问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瓢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他要安心去务工。
6: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吗？
11: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1: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两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11: 上班的工作。
12: 这菜，
11: 来来，要做两遍，哎，来。
12: 这菜我们这没吃哦。
13: 我吃的。
11: 小白，小陈不？
13: 小陈。
11: 小陈，小陈哦。哎，这吃啥饭？你吃啥？你吃啥？哦，不
13: 客气，别客气。
11: 我也很舒服。
1: 在今年5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民生，解决一件件难事。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14: 各部门是进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难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来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
15: 开展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抓三促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现场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你汇报现场，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丰年度我们把行动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干部的作风实呢，工作劲头足呢，发展就有希望。
1: 甘肃台报道。

0: 借力山海协作赋能产业振兴，今年以来永靖县深度对接济南市天桥区帮扶资源，聚焦牛羊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传统畜牧养殖提档升级。
1: 走进永靖县王台镇，标准化羊棚整齐明亮。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牧民不仅换上了新羊棚，还拿到了产业奖补资金。今年永靖县统筹安排牛羊产业发展资金2494万元，其中东西部协作资金500万元，实施牛羊产业发展项目11个，新建标准化圈舍465座，完成奖补农户108户。
2: 现在的这个棚啊，私家狗管菜好，通风也好，尤其是这个自来水拉通以后，接着直接村里面扎法子你开办辅助，人还轻松多了，养殖成活率也高。
1: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永靖县坚持科技助农，依托东西部协作人才资源，全面推进牛羊两种改良，完成动配改良牛4063头，畜禽防疫密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让传统养殖走向标准化科学化。
3: 我们不止帮养殖户建棚，而且手把手的教技术，从人工授精、疾病防治、秸秆清除这些技术，他们以前都不懂，现在我们都要帮他们教会、教懂。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今年永靖县落地东西部协作项目24个，帮扶资金6661万元，产业类资金占比达66.5%，持续聚焦牛羊等特色优势产业，补链条、提品质、拓市场，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
4: 结合畜牧业的当地的特点，我们把东部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畜牧养殖的技术经验带到了西部乡村。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东西部协作的扶持力度，把东西部协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1: 截至目前，济南市累计投入3.3亿元帮扶资金，实施143个协作项目，为永靖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甘肃台报道。
5: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特色亮点以及贯彻落实等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6: 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省知识产权领域出台的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7: 条例共5章53条，包含总则、促进、保护、服务与管理、负责5个部分。完整构建起覆盖知识产权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条例严格恪守上位法的制度底线，同时立足甘肃发展实际，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定制度，多条条款体现了我省地方特色。
6: 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紧扣我省石化有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专利池、知识产权联盟等成熟机制入法落地，同时深耕甘味、陇字号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及老字号等本土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助力文化传承和文旅升级。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条例落地见效，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甘肃台报道。
0: 8月26号上午，省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安定站顺利落幕，标志着本届省运会为期7天的7站火炬传递活动在定西市圆满收官。
6: 本次火炬传递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覆盖定西各区县。30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接续接力，穿梭城市地标，以奔跑传递体育热忱，用圣火讲述定西发展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当地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
8: 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力奔跑，突破极限。我们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实干奔跑，为民赋能。今天我手持圣火奔跑，既是传承体育拼搏精神，更是传递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初心力量。
6: 一句传心火。

0: 我一城起新城，历时7天的传递，全民参与，全域联动，实现了体育精神与城市奋进力量的深度融合。
1: 通过这次火炬传递，展示了那么体育当中的光明、和平、友谊，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定西市7个县市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的成果。
0: 甘肃台报道。8月25号晚，黄河颂初心，金城起新城纪念兰州解放77周年文艺演出在黄河之滨金城关文化旅游街区举行。兰州战役老兵、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功臣模范、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代表等190多人到场观看了演出，重温红色记忆。近日，平凉市流动文博志愿服务特色活动平博列车漫游记正式启幕。活动依托陇东336公里铁路旅途，打造流动文化阵地，在列车上集中展示丝路、崆峒、养生等本土特色文化，让列车成为传播平凉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载体。
2: 8月23号，2026年第5届玄奘足迹瓜州铁人3项赛举行，来自国内外300余名铁人选手齐聚瓜州，展开耐力与意志的巅峰较量。赛事共设置超级铁匠国际标准226公里组、铁匠113公里组、标准距离组以及游跑、起跑、组合体验跑等多个竞赛组别。
0: 8月26号，为期2天的2026年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训班白银站开班，邀请文旅、新媒体领域专家进行专项授课。活动旨在挖掘乡村特色文旅资源，引导乡土人才用新媒体讲好乡村故事，拓宽乡村文旅传播渠道。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萧霞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回顾降水的实况。昨天到今天，我省河西中东部、陇中西部和北部、陇东北部出现了降水，其中武威南部、兰州北部、白银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未来几天降水还将持续，大家不能放松警惕。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金昌、武威、兰州、白银、临夏、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张掖市的南部、甘南的西部和北部、定西东南部、天水北部应有小到中雨，其中平凉的西部和东南部、庆阳中南部、定西东南部、天水的北部会有暴雨出现。张掖、武威两市沿山地区以及兰州北部、白银北部、临夏中南部、甘南西部和北部有大雨，酒泉、嘉峪关两市为多云，南部山区应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20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16到25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6到26度，张掖小雨转阴，18到26度，金昌小雨，16到23度，武威小到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白银小雨，16到19度，宁夏小雨，15到20度，甘南小雨，12到22度，定西小雨，15到19度，陇南小雨，24到33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平凉小雨，19到26度，庆阳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兰州新区小雨，15到20度，甘肃矿区多云，14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5到24度，辉县小雨，21到32度，灵潭小雨，13到23度，康县晴转小雨，19到30度，两当小雨，21到32度，兰州小雨，20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

0: 嘉泽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0: 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

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

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

0: 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 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六 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

0: 美国虎。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
5: In 5-7 in sniper reach, I believe if you concentrate a firepower, we can make a breach within 5 days.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报告。
1: 说。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0: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能动弹了，更大师，快！
1: 站！回来！腿在了，腿在了，在了！

0: 热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2: 391高地，西方山。419高地，上甘岭的597.9跟537.7。
3: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圣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圣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1: 喂，
0: 喂，
1: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是。

0: 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一号坑道，一号坑道，电话线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2: 师长，军长电话。
3: 军长，我是崔建功。
4: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3: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4: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3: 电台也联系不上，
5: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3: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0: 坑道，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3: 你们安静点儿。军长，你说。
4: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3: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6: 我会向志司申请支援，
4: 你别管了。
7: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8: 报告，是王副司令。
6: 王副司令好，我秦俊伟。
9: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4: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9: 好，我会向志司请示。
6: 好。
9: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4: 情况知道了，等志司的命令。
9: 好，明白。

0: 哎，赵源，
1: 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2: 不是，真不让进。
1: 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1: 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哎呦我天！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他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4: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0: 597.9高地现在的情况是，敌人的炮火非常的密集，把我们的地表工事全部摧毁。敌人于拂晓50，对我们连续发动了营级的冲锋，被我们打下去30几次。现在我们的部队退守坑道，地表工事已经失守了。
1: 伤亡呢？
2: 我们的伤亡很大，炊事长派了十几个连队上山增援，现在连队最多的人剩下的只有20-30人了，他们打算天黑以后再组织反击。军长，要不要把44师调回来？44师不能动。
3: 为什么不能动？
4: 为什么？
3: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它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志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哎，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咱们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伤亡人数。敌人从后面上来了，找个坑子守。张大勇，
1: 站！
0: 我受伤了。
1: 谁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2: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得被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说，有个阵地，我给端仓马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命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在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 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

0: 模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

0: 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6: 哦，真的吗，军长？
7: 军中无戏言。
6: 那我是哪个连啊？
7: 你想去哪个连啊？
6: 我想去俘虏我那个连。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12: 好好好。
10: 要记得多喝水呀。
1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3: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4: 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15: 转接师指挥部，我是武圣山观察所。
16: 大仗恶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 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式没了，十号公式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除了我们家的孩子都没了，能在阵地在，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快起来，快！
2: 队长，捡报。

0: 忙你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空。
2: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0: 眼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1: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
1: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
1: 交通横流速冷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2: 这边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看清了脚步声了，应该是不是冲锋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积蓄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1: 村长，致私邓司令员电话。
0: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司令，十五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0: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2: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0: 十五军没困难，
2: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0: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2: 担子越重越光荣。
4: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哎呀，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
0: 今天你们有福了。
2: 哎，
4: 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1: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0: 牺牲的烈士。

0: 我们可以下面的吗？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道甘味。
1: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你打算什么时候下锅？
2: 还要再等等。
3: 三连已经在上了，
1: 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4: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1: 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4: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5: 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
4: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5: 又拉了300颗，
4: 还是少了点儿。
5: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4: 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0: 哎，老胡，
1: 老张，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0: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从军部下来。
1: 对，犯错误了。
0: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
1: 怎么样，
0: 过得去吗？
1: 过得去啊。
0: 炮击15分钟，
1: 有5分钟的间歇。

0: 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1: 老张，老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我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编为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3: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2: 笑什么笑啊？你因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次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2: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
4: 是是。
2: 8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8连都有，出发。

0: 战士们就这么牺牲，在这块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走，
1: 不行，不能冲。
0: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
0: 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0: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2: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
1: 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8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3: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Sergeant, 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
3: 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6: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5: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7: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4: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5: 我放心，看你的了。
8: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9: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8: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10: Yes, sir!
4: 支援59.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3: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1: 连长，照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吧？啊！你小子，赶紧处理工作情况。
11: 我一个人
1: 去。
12: 是。王武先师傅。
13: 是。
14: 三号坑道。
12: 喂，师长，我是方万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4: 段显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2: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4: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3: 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
5: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

0: 请拿起电话抢购。
1: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三号坑道已经被美军封锁了，你们这么多人肯定进不去，所以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3: 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
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叫赵阿涛，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1: 弄潮在咱们的体育中心举办咱们已经昨天也开了会部署安排了，再从咱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要求。两天时间，一天两场比赛，早上是9时开始比赛，咱们全员7:30到岗，下午的比赛是晚7:30，咱们5点正式到岗。8号的参赛观众是10000人，9号的参赛观众是15000人，这个压力就相当之大。咱们要分线路放车型，这一次是到咱们这个线。
2: 重点节会召开期间，人流车流是平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交通保障及疏导工作就是摆在赵阿涛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这样的考试，赵阿涛已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但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般谨慎认真。
1: 西边十字西边十字现在西边十字由向东的车流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请加长驶道。
3: 赵队，我看这个屏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屏好像大体是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咱们现在马上高峰了咱们把几个平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的交通路口投入屏上，便于咱们的指挥调度。
3: 对，那在咱们大队的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见，为什么非得要到基层到一线来？
1: 到一线有一个第一时间可以到现场进行调度处置，部署这个警力。
3: 就如果说咱们在屏上通过对讲跟咱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取得联系之后，万一有些问题还是处理不了的时候，您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对，因为道路上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是实时马上发生，就要去现场去处置，保证咱们那个行人市民的交通安全。
3: 所以您总想离的现场越近，然后处置起来更加安心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2: 交谈中我才知道，从警的27年里，只要上班，赵阿涛绝对在路上。他说这是习惯，更是责任。
1: 今天说依然还是不带，
4: 带着是带着，
1: 带上才能安全，是不是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一定要配备U3C认证的，达到标准的。再一个，咱们骑车就要系上，也是这一种良好的习惯。你看大家都很热，可是必须安全，还是不是头盔，那就更重要了。再等一下，松一下，太紧了。不急不急不急，再等，再走，再走，走走走。要过期了吗？再等一下，红灯了，停一下，停止啊，慢一点。

0: 尽量不要激动，他捋到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再走。封装的时候早早的提前就把速度降下来啊，就停在停车线以内，你就能更安全了。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还是能上骑的时候，哎，尽可能的确保安全的情况骑在上面。然后你推过去了，这推过路口了，你慢慢点。哎呦，
1: 好，谢谢。
0: 下载。
2: 赵队，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在这个路口执勤有一个小时过一点的时间。那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的话，我们执勤的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
0: 现在是暑期，大致咱们的高峰期在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在开学季啊，咱们大致一个高峰要将近一个半小时。咱们12:30在交通平稳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就撤岗了。下午1:50进入下一个高峰。一个正常班大概一天要在11个小时工作。
2: 正常班是11个小时。
0: 11个小时工作时。
2: 比别人上班早一点，比别人下班晚一点。
0: 就这个情况。
2: 那面对有一些人的不解，那您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呀？
0: 这岗位已经20多年了，确实有好多的不理解。慢慢随着的年龄，也随着到这个路面上的时间这个沉淀，也能想通。大多数人，你看刚才我有的时候是哨子一吹，给他比划一下，好多已经很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个别的比较侥幸心理。
2: 所以还是以多提醒为主。
0: 作为一个交通管理者，对交通参与者能多一份的理解，也希望参与者对咱们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包容，咱们才能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天水的著名景点伏羲庙。旅游旺季的时候，伏羲庙广场前的这条主干道上，旅游私家车、观光大巴从来不间断。每当交通压力增大的时候，劳模交警赵阿涛总会及时出现在拥堵的点位。
0: 一个是咱们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另一个方面引导驾驶员在咱们景区附近提供这个便民停车服务，可以帮助服务游客。有好的游客需要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啊，咱们也会给予帮助。
3: 八月的天水气温大多持续在30多摄氏度，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度左右。赵阿涛和同事们在路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4: 所以以前我们来不知道是交警要带我们去，他把我们带到指定的位置去，跟我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2: 过来之后感觉也挺方便的。
4: 挺好的，挺方便。
0: 今晚正值周末，按照大队安排，勤务部署开展就最佳查处。主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查处当中，一定要规范文明用语去执法。大家都同时开启执法记录仪，咱们就按任务分工，咱们到岗开始查处勤务。
5: 你好，请呼吸检测。
0: 好，谢谢，好。
2: 这一次的劳模体验呢，我从早上7点一直跟着交警赵阿涛到了晚上的10点多，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只是在路边远远的看着，因为他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
3: 漫长岁月，赵阿涛始终记得刚入警队时许下的承诺，他用心用情做好交管工作。他说守好秦州的路，护好秦州的人，是他此生的追求。
6: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全。

0: 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0: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棋，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锦觅文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身边警务站守护在眼前，
1: 有丢失还手机的找到我们，我们也会及时到沿线帮助寻找，到警务站咱们调取监控。
0: 纯净二维码，扫出民生幸福感。
2: 现在能直接付费了哦，干净利索，方便了许多。
0: 执法监管，白银市严守水环境安全底线。
3: 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兰州黄河之滨，夜色温柔，烟火绵长。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新港城警务服务站警灯长明，红蓝闪烁，民警辅警是日夜穿梭值守，以一件件暖心小事儿，一次次快速处置，织密辖区安全防线，筑牢民生幸福底色。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和雁西路的十字路口，在这儿有一个警务站，它是新港城警务服务站。那很多群众在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会好奇，这个街头警务站到底能干啥，里面都有些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个警务站去一探究竟。
1: 哦，你好，欢迎。这边是咱们的便民服务站，咱们配备有休息座椅和这个饮水机、微波炉这些便民设施，平时咱们可以为咱们户外工作者提供这个休息、饮水、热饭、充电等便民服务。好比上一次有一个老爷爷的这个龙椅，他是刚好到我们警务站门口，他是龙椅没电了，他就是求助我们，我们就是将老人搀扶到咱们休息区，同时我们对老人的龙椅进行这个充电。这是我们警务站前台，有警力24小时值守，主要负责第一时间接待来访群众，进行答疑解惑，同时接收上门报警和求助，是警民联系的第一道窗口。这边是咱们的家事直说站，对周边群众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我们联合辖区派出所，邀请社区干部、金牌调解员和律师，对群众的这个矛盾纠纷进行面对面调解。这边是咱们的研判指挥中心，这个也是咱们警务站的中枢大脑，平时对这个警情进行研判，迅速掌握线索，进行前期处置。同时，我们对周边就是辖区三所的警情进行分析，对高频时段和高频地点发生的警情进行研判，指导我们高频时间和高频路段进行这个精确巡逻。这是 AI 服务站，我们配备了智慧体检拍照一体机，根据提示进行自助办理，办完之后咱们可以到警务站前台进行驾驶证的补证、换证、申领、增驾，这些业务都可以办。
4: 不管我在哪个辖区，我只要路过咱们的警务站，我说哎，我过来，我体检一下，我要换驾照了，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
4: 别看这个警务站不大，但是在接待群众、调解纠纷、便民服务、巡逻防控，样样齐全。老百姓家门口的急事、难事，在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我们这个警务站它的这个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1: 咱们警务站共有25名警力，按照4班2用整，实行24小时勤务模式，是坚持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严格落实135快返机制，同时依托 SPTU 勤务模式，与辖区雁西路、雁园路、高新开发区派出所和雁滩交管大队开展常态化联勤联动，全力保障辖区治安平稳有序。我们是早晚高峰岗，就在咱们这个辖区的拥堵路段，好比咱们新港城十字，还有咱们华侨小学门口进行这个交通疏导。疏导同时，我们还提醒咱们这些电动车驾驶员，没戴头盔的进行这个安全提醒。还有遇到这种需要帮助的群众，你看咱们那地方就有一个老人， 他这回行动不便啊、咱们的这个执勤警力帮助搀扶啊、有的好比咱们丢失了东西的，有丢失了手机的，找到我们，我们也会及时到沿线帮助寻找。
4: 不再是群众报警才上门处置，而是主动寻靠前手，在人多密集的地方警灯常亮，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心更踏实。
5: 姐，运完了这个气就及时关掉。
6: 哦，关掉。是从火阀上这样关掉的。
5: 啊，就是不明链接、不明电话就不要接、不要点。你们都是家长是吧？我们在新港城警务站的，孩子到如果领着到黄河边玩去的话，要千万要看好了，防溺水吗？
4: 一盏警灯，守护一方烟火，日夜坚守，温暖万家民心。新港城警务服务站扎根街头，贴近群众，用默默守护擦亮兰州黄河岸边平安底色。
0: 兰州公安深耕街头警务，贴近民生需求。新港城警务服务站集巡逻防控、纠纷调解、便民服务于一体，以全天候值守、全方位守护，将警务力量下沉基层一线，持续擦亮平安底色，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玉门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检查监督职能，从停车缴费这一细微切口入手，推动智慧停车场扫码乱象全面整改，用纯净二维码让群众出行更省心更安心。今年年初，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时发现，小区物业精细化管理被多次提及，其中智慧停车场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问题尤为突出。
7: 在走访调研中，不少车主反映，辖区智慧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都会弹出广告，有的广告还没有一键关闭的按钮，车主缴费的时候容易被调转到其他页面，既耽误时间，也容易造成出入口排长队。
0: 群众诉求就是监督号令，检查干警随即对辖区十余家停车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8: 现场测试缴费页面，把违规弹窗、诱导按键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固定了证据。
0: 核查还发现，部分平台存在着违规收集车牌、个人支付信息等隐患，涉及信息安全。为此，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停车场扫码缴费界面开展全覆盖排查，清理违规弹窗，进行纯净二维码缴费模式，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9: 第一时间召集全市29家物业服务企业、7个社区管理服务人员召开约谈会，明确规范停车扫码支付界面管理，同时对全市停车场开展拉网式排查，责令存在问题的停车场限期整改。目前排查发现的问题停车场已全部整改到位。
0: 整改完成后，各停车场经营管理方同步更新了缴费系统，车主扫码即付，无需再受广告干扰，通行效率也明显提升，物业管理也更加顺畅。
2: 现在能直接付费了哦，干净利索，方便了许多。
10: 现在车主扫码直接就能付款，我们管理也省心多了。
0: 从发现诉求到调查取证，从检查建议到全面整改，一枚小小二维码的变化折射出城市治理。

0: 里的民生温度。
1: 停车缴费虽是小切口，背后却是大民生。我们依法监督，跟进到底，让纯净码真正落地，让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和检查温度。
2: 聚焦停车场缴费、弹窗广告、信息泄露等民生小事儿，玉门市人民检察院以精准检查监督回应群众诉求，通过实地取证、制发检查建议，推动职能部门开展全域排查整改。玉门市推行纯净缴费二维码，清除违规广告，筑牢信息安全防线，以治理小切口、破解民生危难题，彰显司法为民的城市治理温度。
3: 执法监管，白银市严守水环境安全底线。
4: 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
3: 再生水循环，书写城市绿色节能答卷。
5: 项目投入使用后，出水水质将提升至地表水四类标准，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第二水源。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白银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节点城市，为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白银市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和水生态修复，不断加大再生水资源利用力度，实现节水与增效同频、绿色与发展共振。
6: 对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白银来说，水资源本就紧张，一边是保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的环保要求，一边是城市发展对水资源的刚性需求。推动再生水资源化是破解水资源约束、减轻黄河水体污染负荷的关键抓手。所谓再生水，是指污废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和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做足水文章。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公司的排污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现场监测作业。仅以肉眼观察，水流很是清澈，但水质是否达标还要数据说了算。检测人员手持仪器对相关指标逐一检测。
7: 我们现场做了 pH、溶解氧等现场要求做的一些监测的项目，通过初步监测，它的这个是达标排放的，还有后续一些什么COD 啊、BOD 啊，部分项目是要拿到实验室室内去做进一步的监测。
6: 工业企业治污是全市水生态治理的重要一环，这一汪清水背后是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监测执法的有力支撑。除了现场监测，白银市生态环境局执法队也对企业水处理站开展执法检查。
8: 我们看一下你们近期这个排放的指标啊。
9: 好的，
8: 看一下这个。
9: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累计的一些数据，就是每两个小时监测
8: 浓度啊。
9: 对，数据能够显示出。
6: 查看在线监测历史数据台账时，一组异常数据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8: 27号的0点到8点这一段时间都是超着呢。
9: 对，我们
8: 这是啥情况？
9: 这个是算日进制，当时是我们也跟及时进行了汇报嘛。我们当时是我们那个家用的那个环保设备
8: 在平台进行标记了没？
9: 进行标记了。
8: 设备出现故障之后，你们采取了什么应急措施？
9: 我们是就是设备投架不上去，我们就是采用了这个现场一个手动的一个加药嘛，就是
10: 因为我们都有那个在线监测嘛，随时都监测我们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指标。我们这个指标要求的就是铜镍钴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按照这个相应企业的这个性质针对这样的一个标准进行排放要达到这个排放值以下才能排放。我们如果说排放不合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及时停止外排，然后回来再进行一个处理保证必须要达标才能够向外排放。
8: 前两天他这个污水处理设施加药系统出现故障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向咱们监管部门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采取人工加药，对这个废水进行紧急处理，也没有造成啥后果。今天查看的情况是，他们已经修复检修完成了。

0: 对这个出水没啥影响，出水在线的话也是正常运行的，采样还有分析仪器都是正常运行的。
1: 执法人员实地查看储水池、排污口，发现采样泵周边漂浮杂草碎屑，现场指出了问题。
0: 杂质吸，把这个杂质吸到这个泵里边，采样管就堵了，你采不上样了。再一个，杂质还对这个监测结果还有影响呢。根据在线显示，今天的水质很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这个排放要求。南京市基本上只要是产生污水的这些企业都已经安装了废水处理设施，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一些间接排放的这些企业，他们的排水都是经过预处理之后，水质都要达到纳管的标准，再经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之后，都是达标排放。
1: 企业生产治污，既要守牢达标排放底线，更要挖掘水资源循环价值。在白银铜业公司水处理站，我们看到工业废水从治污走向用污的转变。
0: 一天能加多少？像十升之间？
2: 一天的话要加到一两吨呢。根据它的进水的在线监测，我们调整药剂的这个加入量。
0: 你们现在就是这三个池子，其中这个池子还有那边那个池子用着，中间的这个就没用了，是吧？
2: 这个对吧？我们这个是因为它是两套，我们应对于水量大的时候我们才开，我们水量小的时候我们只开一套，就完全达到处理它的要求了。
3: 我们这个厂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改造，大约投资了3000多万，对这个现有的系统进行的一个改造。目前的话，通过这个系统处理之后，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水的回用率能够达到70%以上，回用到我们前面的生产系统。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水主要是铜业公司以及周边7-8家企业的这个外排水排到这里，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一天减少一个差不多3-4千方的这样一个生水嘛，我们就可以节省这样的一个水的这样一个使用。
1: 在生活中，再生水主要指中水，所以再生水循环利用主要是中水回用。黄河保护法第59条要求，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国家对相关设施建设予以支持。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污水资源化利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是再生水的重要来源。白银市给排水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就承担着城区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处理任务。
4: 目前呢，咱们取的是咱们生活污水处理厂经过深度处理以后可以达到中水使用的要求。大家看一看，这是咱们取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出水，从这个感官情况一看，咱们的颜色是有点变化，比原来有点发黄，但是咱们的水的清澈度跟自来水的清澈度是完全达到相应的标准，目前完全适用于咱们这个中水使用用户的要求。
1: 从废水到再生水，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2026年1月1号，白银市城镇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从规划建设、利用调配、监督执法等方面，为全市再生水全链条管理提供了法治依据。再生水既要产得出，还要用得上，要将再生水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专用管网是关键。
5: 近年来，白银全市聚力推进中水回用、再生水生态管网铺设、围水湿地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持续打通中水资源化利用最后一公里。现阶段，白银城区中水回用工程已铺设管网16公里，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生态管网工程铺设63公里，管网累计长度约79公里。
1: 如何高效释放再生水生态价值，将再生水利用链条不断延伸，人工湿地作为污水深度净化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结合体，正成为白银市拓展再生水利用空间的重要载体。 在白银市西北廖高山脚下，记者看到白银污水处理厂回水湿地再生水资源利用工程一期主体施工已经完成，目前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群山沟壑间这片新生的绿意惹人注目。
6: 我们目前正在建设的这个项目总占地116亩，它采用浅流加表面流加调蓄水库工艺，建成后每日可净化尾水2万立方米。项目投入使用后，出水水质将提升至地表水四类标准，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第二水源，并打造集生态与休闲于一体的湿地公园。
1: 人工湿地不仅净化水质，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功能，还可以为水生动物、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地，实现水质改善的同时，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环境。
7: 近年来呢，我局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和水生态修复协同推进，持续强化污染源监管，常态化开展城镇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水质监测，巩固污染治理成效。通过系统的施测，全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8: 从治污到用污，从废水到资源，白银市正以再生水循环利用为抓手，破解水资源瓶颈，厚植生态底色，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属于白银的绿色篇章。
9: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明确提出，要重点打击各类突出黑恶犯罪，都有哪些打击重点？公安机关将如何重拳整治、攻坚突破呢？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董军来为我们解答。
10: 本次专项斗争将在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以及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全省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党委决策部署，雷霆出击，戮力攻坚，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一是抓线索、重核查，确保查深查透；二是抓打击攻大案，确保形成震慑；三是抓治理、建机制，确保长治长效。同时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完善相关机制模式，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业化水平。
11: 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邀请辖区13家企业代表召开普法座谈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法入企活动。会上，工作人员围绕法典核心内容，解读企业环保合规要求、排污管控、固废处置等重点事项，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生态环境法律风险，现场解答企业环保管理难点问题，压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涉环保法律风险。为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提升基层应急队伍突发险情处置能力，近日临夏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韩集镇开展基层应急装备实操复训，培训中专业人员现场演示装备操作流程，拆解讲解日常维护保养要点和不同险情场景下的使用规范，对学员不规范操作逐一纠正，通过手把手教学、一对一实操练习，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装备的使用技巧。 巧，实现了遇有险情应急装备拿得出、操得准、用得上的培训目标。立秋以来，金塔县鼎新镇哈密瓜洋葱进入采收外销旺季。金塔县公安局鼎新派出所主动靠前，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哈密瓜。

0: 分拣车间、洋葱种植基地、实地排查用电安全、叉车作业、冷链运输等环节隐患，核查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情况，针对务工人员流动大、货运车辆频繁等特点，民警上门开展反诈宣传和交通安全提示，并主动帮助农户捡拾装袋洋葱，保障农产品产销有序进行。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么凶手，真的能打过水母警吗？我不拿枪，只保护不杀人。马上行动！从任务开始的第一秒，我们的埋伏一定要隐蔽，要安全，要远。
1: 我是不愿意开枪。
2: 《瞄准》，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 邻里翘首，只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肉，看发现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让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面加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以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态势，构建起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圆满收官。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我省正全面加速推进六张网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 走进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上千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作业面上，地下厂房浇筑、核心部件组装、水库防渗面板铺设同步推进。这座被誉为电网超级充电宝的重点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2: 目前上下水库库盆开挖工作已全部完成，当前正在开展沥青混凝土防渗面板摊铺工作，计划2026年将上下库库盆防渗面板全部摊铺完成。
1: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装设4台单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电网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甘肃交通路网也在加速延伸。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在酒泉 G30、G312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公铁立交桥、涉铁转体桥球脚精准安装到位。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重点控制性工程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阶段。
3: 持续加大调配人员、物资、机械等投入，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同步加大安全管理和投入，集中力量重点攻坚转体桥施工，为后续转体等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1: 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G30 连霍高速主干线通行条件，显著提升瓜州至星星峡路段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甘肃西部区域路网布局。交通动脉加速贯通，物流枢纽也在同步升级。这两天，兰州公路物流园2期现代物流仓配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打造全过程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综合服务生态圈，推动兰州市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较于传统模式，提升仓库容积率近70%，出入库效率50%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了90%，有效降低物流人工成本约54%，增强了城市物流体系平级转换的能力，可满足主城区1小时内生活物资配送供应需求。
1: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仓储面积6.9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将实现全负荷运转，智能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成为兰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六张网建设正呈现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强劲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物流网持续扩容提质，在三大新通道、甘川新通道及重点铁路项目快速推进带动下，道路、铁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35.2%。新型电网与储能、抽水蓄能一体推进，电力供应、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甘肃台报道。
0: 8月26号，随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最后一站安定站的顺利完成，本届省运会总共7站火炬传递活动在定西市圆满收官。
1: 一条传递赛道就是一卷定西发展的鲜活长卷，在7天时间里，来自定西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308名火炬手，带着文明底蕴、红色基因与生态愿景三重印记的火炬，在各县区传递站点接续接力，穿梭城市地标，以奔跑传递激情，以火焰讲述定西故事，全方位展示定西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与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5: 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力奔跑，突破极限，我们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实干奔跑，为民赋能。今天我手持圣火奔跑，既是传承体育拼搏精神，更是传递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初心力量。
1: 一炬传星火，一城启新城。此次火炬传递以星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传递路线各有特色，串联起城市地标与精神符号。历时7天的传递，每一站都是全民参与、全域联动，成为定西奋进力量与体育精神深度相融的生动写照。
6: 通过这次火炬传递，展示了那么体育当中的光明、和平、友谊，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定西市7个县市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的成果。
1: 定西台报道。
0: 金秋送爽，沁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直播为农活，将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 在沁阳市西峰区彭园镇周寨村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里的合作社正抓紧时间组织果农进行采摘、分拣与装箱。今年该合作社创新销售模式，将直播间直接搬进果园，让消费者隔着屏幕也能直观感受产地的自然风貌与果品的上乘品质。
7: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沁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合作社抓住电商销售契机，组建自有直播团队，从采摘到打包进行全过程展示，以透明化场景增强消费者信任，有效提升了购买转化率。
8: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都能卖出去了。
1: 在沁阳市西峰区温泉镇皇冠寨村，种植户谭彩玲的梨园同样迎来丰收季，她正忙着采摘分拣，助农主播同步进行现场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发力。
9: 以前这个我们做上这苹果了的、梨了的、辣椒了的，都这贩子拿去了，人家给的价钱也不高。这以后就是这个雪儿刚卖开以后，卖的价钱也好，卖的也快。
1: 从等人上门收到主动线上卖，从单一种植到农旅融合，沁阳市西峰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将手机作为新农具，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多元渠道，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销售半径持续延。

0: 身，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上销售额突破0.9亿元。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区级电商实训中心，邀请名师开展精种培训，常态化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擦亮本土农货品牌，助力群众依托电商稳定增收。
0: 庆阳台报道。
2: 8月26号上午，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王旭对兰州市政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分管负责同志进行了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约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在全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动真碰硬，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要强化跟踪督办，将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近年来，陇西县聚焦中药材种、管、加、销全链条，持续健全质量追溯加检验检测双重保障机制，以硬核质量维护陇药道地品牌。
0: 初秋时节，陇西县红尾乡蒋家花村一企业的柴胡标准化种植基地上，农户们正忙着清除药田里的杂草，工作人员在地里拍照记录柴胡长势和工人除草情况后，第一时间将从基地采集来的信息上传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
4: 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包括咱们刚刚在基地上看到的除草以及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全流程流程有据可查。在产品销售过程当中扫描溯源码，就可以看到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部流程。
0: 作为国家级中药材质量追溯示范企业，这家企业共有3000亩各类中药材基地，全部纳入国家溯源系统。在依托溯源体系，严守药材种植源头品质的同时，企业每年都会选取种植的黄芪、黄芩等5类中药材原药材开展质量检验，检测含钙农残、黄曲霉素等25项指标。企业自检把控细节，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为中药材产业质量安全提供技术支撑。甘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作为全省中药材领域唯一拥有 CMA、CNAS 双认证的第三方检测平台，配备各类精密检测设备280余台套，检测范围涵盖中国药典90%以上的中药材、饮片以及土壤、肥料等全领域，为当地药材品质提供有力检测保障。
5: 每年的检测量的话基本上保持在4000到5000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上了2套大设备，一个是气质啊，还有一个是抑制啊。这两套设备就是增加以后呢，是我们就可以做药典上规定的47种农残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在药材的安全保障上我们就是更进一步。
0: 近年来，陇西县构建起全链条高水平中药材质量检测体系，确保中药材质量过硬的同时，在标准定制、工艺革新、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推动陇西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定西台报道。8月24号，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公布2026年甘肃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相关标准自2026年1月1号起正式执行。据悉，我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缴费基数标准为7542元，个人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2626元，下限为4526元。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基数，采取按月或按季、按半年、按年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兰州市启动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工作，首批确定甘肃省人民医院等10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试点。按照试点政策，患者办理

于住院登记后七日内，与手术直接相关的术前必要检查、检验等门诊费用纳入住院医保结算范围，按现行住院待遇标准报销。该模式可有效缩短

0: 2.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钟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护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年来，苏州重点发展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全力释放科技赋能产业潜力。
0: 在苏州市吴中区，苏州智能家居机器人标杆企业的科沃斯公司生产线正忙碌运转，日产约5000台扫地机器人，产品关键配件供应商多分布在公司周围。AI 赋能下，新品研发周期大大缩短。
2: 从2018年至今呢，企业累计投入的这个研发经费也达到接近5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那除了我们自身对研发的投入和追求之外呢，苏州本地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和对研发创新的支持重视，也反哺了科沃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进步。
0: 苏州还重点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平台，以公共平台加产业孵化为核心职能，助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3: 我们在苏州多地建设了多个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训练中心，为这些行业内具有权威性的高校跟企业提供机器人训练、测试、概念验证的场地。此外呢，我们也组建了多支国资牵头参与的产业基金，帮助这些企业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
0: 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5号，盐渝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拨接施工顺利完成。盐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包沿海通道及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对于改善陕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助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贯通仪式8月25号举行。11.6公里的主线钢栈桥为大桥主体工程建设打通重要海上通道。长海大桥全长25.5公里，是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大桥建成后，将改变长海县陆岛交通长期依赖海运的局面，从根本上破解海岛居民看天出岛的出行困境。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8月25号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的重要文化场景，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在鲁迅公园南广场同步开市。市集汇聚70余个精品摊位，涵盖出版、阅读、文创、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学消费场景。甘肃台编辑报道。初秋，江西鄱阳湖南京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随着季节更替，这里也成为了夏候鸟的乐园。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了白鹭、苍鹭、水蛭等数十种水鸟。为确保候鸟在迁徙前的休整期不受外界惊扰，当地加大了巡查力度，让湿地真正成为候鸟停歇的安全驿站。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近年来呢，各城镇社区文体惠民活动形式不断丰富，内容愈发多元，打造出了基层治理文化服务新模式。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的天水南路社区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将非遗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本期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公益大使海月，去了解天水南路社区是如何以非遗传统文化为载体，引导辖区居民主动投身基层共建共治，在趣味互动中提升综合素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凝聚社区治理合力的故事。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丁书记你好。
2: 海源你好，欢迎来到天水南路社区。现在呢，我这就是把我们社区的敬老助老这一块的民生工作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丁书记。
3: 平日里呢，我们会对我们辖区的空巢老人、然后独居老人以及我们的失能残疾老人建立一户一档这样的健康台账、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电话询问、上门寻访、然后联合我们的卫生服务站做免费的义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上门给老年人做这些养老认证、然后让每个人的待遇都能及时的去享受上、然后让我们的辖区居民通过我们社区的传统文化的活动，能让他们更多的感受在社区的这种邻里关系的更和睦，社区的关心关爱，提升他们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感。我们社区呢，平时也是把志愿服务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然后挖掘了我们社区能人杨淑珍老师是非遗传承人，然后打造了一个杨淑珍剪纸工坊，然后现在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她。

0: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杨老师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充满着浓厚的这个艺术氛围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剪纸艺术的？
1: 其实我做剪纸的话也时间长了。我是从小，就是我母亲她在做剪纸，做刺绣呀、剪纸这样的，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一直跟着母亲去也做一些。后续呢，就是又把咱们这个咱们民间艺术这个剪纸呢，又自一直就是继续把它通过学习又传承，慢慢这样一直做下来了。
0: 前面听社区书记介绍呢，就是您这几年一直在把这个剪纸文化跟社区治理，包括志愿活动这一块儿，一直在做一个融合。那么你是怎么具体的做这个融合的呢？
1: 其实我是在这个咱们2019年就开始在各个社区，然后做这个剪纸活动嘛。因为刚开始呢，就是中老年人来这样参与的比较多一些，然后通过他们对这个剪纸的学习，然后对他们的生活上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丰富他们业余生活，让他们有更有兴趣，比如可以哎对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兴趣。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呢大家来参加咱们。

0: 这个咱们社区的这个杨树忠艺术监护工坊这个剪纸课，以咱们传统的这种剪纸来教大家再体验一下，看看我们剪纸从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一艺术呢，走到咱们这个生活中。
1: 目前我们高标准打造了社区志愿服务站点，严格按照六有标准规范运行，并重点打造了简爱工坊非遗剪纸志愿服务项目。我们组建了巧手木林剪纸文化志愿服务队，以传统剪纸非遗技艺为载体，面向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失独家庭等群体开展多元化志愿服务，把文化传承与敬老爱老、邻里关爱相结合，以志愿力量服务居民，温暖社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2: 在杨老师带领下，首先是我的老师，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师，带领我们这么几年，深有感触，把这个非遗文化要传承下去。
3: 体会剪纸艺术，弘扬传统文化，耶、yeah!
0: 还要现在我带你去我那个居民家看一看，他那也是我的学生，他在家里也做了很多的剪纸作品，家里挂了很多，你可以咱们过去看一看。
4: 好的，杨老师，我们一块去看。
0: 好好。海月，这是我辖区内就是跟我学剪纸学的最好的一个学员，他呢现在正在也是在申请非遗传承人，学的非常棒的。
5: 我是2015年退休的，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一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干，但是2019年我接触到了杨老师，他带我学习剪纸，然后从剪纸当中我又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因为剪纸也改变了我退休生活。因为剪纸我被那个甘肃荣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又被返聘了，返聘为剪纸老师。而且呢，在剪纸的过程中我觉得得到了非常愉悦的感觉。海月，你进来看一下，这是我剪的四条频。这个四条频就是一个花开富贵，春红惊艳，还有富贵春色、满园春色。我这剪这四条频的时候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把这四条频做出来，哎呀，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内心充满了喜悦，特别开心。
6: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了解到如今社区活动形式愈发丰富多元，天水南路社区打造的剪纸工坊更是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基层治理巧妙融合，居民在这里既能习得传统技艺，也结识了邻里好友，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天水南路社区以及兰州阿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为辖区居民策划特色主题活动，以非遗为桥梁，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7: 突出的我们社区治理里面的问题可以先关注一下，要不就做成那种打卡的那种闯关的形式，让他们就是在闯关的过程中呢把这些知识都掌握了。
4: 我觉得可以把杨老师的这个剪纸的这个板块也融合到这次的活动里面。
8: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今天来参加我们天水南路社区为大家举办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主要是以邻里为主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把我们这些邻居们呢都能够连接起来，让大家的关系呢变得更加紧密。
6: 叔叔阿姨，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幸运问答的环节。你们两个需要一人回答一个转盘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回答正确之后，我就会给你们盖章，好不好？
9: 大家都剪得非常好，因为刚开始嘛，不错，剪得很好的。
6: 杨老师，我看今天这个下午的活动，就是您的这个剪纸工坊的这个板块，人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对这个剪纸非常感兴趣。那您对今天下午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吗？
0: 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也特别好。参加的人员呢，就咱们辖区的居民呢，也就是踊跃的去参加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做那个非遗的体验呢，也是非常的好，更加增加了咱们就这个辖区内这个居民邻里之间的关系，然后和大家就我们这个社区和咱们这个辖区内就整个这个融入也很好的。
10: 来了以后也收获很大，学习了有些这个垃圾分类啊，还有林间这种剪纸，还有比较有趣的一个活动啊。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11: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丰富有趣、喜闻乐见的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共同营造祥和美好的社区氛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面加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以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态势构建起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落细防范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1: 石谋军就全省高校开学工作强调，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
0: 各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我省正全面加速推进六张网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走进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上千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作业面上，地下厂房浇筑、核心部件组装、水库防渗面板铺设同步推进。这座被誉为电网超级充电宝的重点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3: 目前上下水库库盆开挖工作已全部完成，当前正在开展沥青混凝土防渗面板摊铺工作，计划2026年将上下库库盆防渗面板全部摊铺完成。
2: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装设4台单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电网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甘肃交通路网也在加速延伸。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在酒泉 G30 G312 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公铁立交桥、涉铁转体桥球脚精准安装到位，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重点控制性工程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阶段。
4: 持续加大调配人员、物资、机械等投入，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同步加大安全管理和投入，集中力量重点攻坚转体桥施工，为后续转体等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2: 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G30 连霍高速主干线通行条件，显著提升瓜州至星星峡路段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甘肃西部区域路网布局。交通动脉加速贯通，物流枢纽也在同步升级。这两天，兰州公路物流园2期现代物流仓配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打造全过程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综合服务生态圈，推动兰州市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较于传统模式，提升仓库容积率近70%，出入库效率50%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了90%，有效降低物流人工成本约54%，增强了城市物流体系平级转换的能力，可满足主城区1小时内生活物资配送供应需求。
2: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仓储面积6.9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将实现全负荷运转，智能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成为兰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 甘肃六张网建设正呈现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强劲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物流网持续扩容提质，在三大新通道、甘川新通道及重点铁路项目快速推进带动下，道路、铁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35.2%。新型电网与储能、抽水蓄能一体推进，电力供应、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甘肃台报道。
1: 8月25号下午，接到中国气象局关于未来三天西北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值班信息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兰州、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定西、宁夏等重点市州进行视频调度，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一失万无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2: 任正赫指出，预计25号至27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坏准备，要坚决落细防范举措，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和淤地坝巡查排险，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摸清底数，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压实到每一级、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防汛减灾强大合力。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长、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听取全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聚焦实质解分，强化多元联动，有力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6: 任正赫指出，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起着关键法律支撑的作用。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和公信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任正赫强调，要准确把握更加突出的为民本意，进一步畅通申请渠道，让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要准确把握更加科学的受案范围，积极推动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和源头治理，要准确把握更加规范的办案程序，切实增强案件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准确把握更加系统的治理要求，以高质量行政复议助推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要认真落实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推动提高行政复议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形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大合力。何丽、沈健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对全省高校开学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石谋军指出，全省各高校将陆续开学，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要指导各高校针对性做好相关工作。 石某军强调，要按照一校一策工作方案，有维修改造任务的高校加快校园建筑、消防、交通等设施建设维修工作进度，务必保证开学前完成。要对高校食堂经营许可、卫生标准、食材采购以及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进行一轮复审复检，对餐饮设施进行一轮彻底消毒清洁。要会同属地党委政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治，维护校园周边秩序。要加强校园管理，及时发布入学注意事项提醒，开展反诈教育宣传，防范开学季各类骗局，做好新生接站、安全保障等工作。要高质量讲好思政教育、安全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开学第一课。要合理安排入校军训，科学设置训练强度，同步做好校医院后勤保障和应急预案。要规范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招募，严格报备审批程序，守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常态化做好校内及周边存在地质风险隐患和溺水风险区域的提醒警示，防止学生误闯误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0: 眼下陇原大地五谷丰登，硕果飘香，今年我省各地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眼下陇南市五渡区龙凤乡千亩花芸豆迎来集中采收，连片的田垄间，一架架无人机调运着成袋的花芸豆腾空而起，沿着山谷航线平稳飞行。
7: 每天无人机可以调运13吨左右花芸豆，按当地农户人工搬运，需要3天时间左右才可以完成，而且路滑危险，无人机调运不仅解决山地运送危险的问题，也可节约时间成本。
2: 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道路崎岖、农产品下山运输成本高的困难，今年当地引入无人机调运技术，有效解决了群众丰收在田、运输犯难的难题。
8: 目前全校花芸豆种植规模稳定在千余亩，日制总产量14万入公斤，总产值达100余万元。
2: 山地特色作物依靠科技打通运输堵点，农业生产同样以科技赋能助力丰产增收。在山丹县清泉镇北滩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机正在田间忙碌，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今年山丹县农技中心全程跟进播种、管护、水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9.87万亩，预计全产业链年产值可达10亿元。
9: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马铃薯，除了供应本地的菜市场，还外销到莱州、青海、云南。
2: 进入收获的季节，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科技农场温室大棚内，火龙果植株长势喜人，智能设备实时调控棚内光照、湿温度，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兰州打破气候限制，成功实现南果北种。
10: 陆陆续续的还在开花做果的这个过程中，这一盆的产量呢，预估下来是不会低的。
2: 新型栽培技术也在持续推动蔬菜产业降本提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了简易无土菜棒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会及专题技术培训，种植户合作社及农技人员现场直观感受科技种植的新优势。
11: 就是想把高端无土栽培技术做简化，做低成本，让普通农户都能用得起、学得会。
2: 甘肃台报道。
1: 秦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用进万家门的脚步丈量民情，用解万家忧的实招回应期盼。今天我们走进秦安县，看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的基层治理新气象。
12: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13: 这打吃饭，
14: 吃饭去啊？
12: 吃饭去，您呢？
14: 我要吃饭去啊？
12: 吃中午饭了啊？
15: 打吃饭去啊？
16: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12: 村上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17: 不光，有23个，23名现在。
11: 自山庄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 A 加 A 户进行陪我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瓢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

0: 还有爱心驱蜈蚣。
1: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吗？
0: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2: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两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0: 上班的工作，
3: 这菜，
0: 来来，要不来两遍？哎，来。
3: 这菜我们这没吃过。
4: 我吃
0: 的。小白，小陈不？
4: 小陈。
0: 小陈，小陈哦。哎，上吃啥饭？你上吃，上吃啊！不客气，
4: 别客气，
0: 我给他送。
2: 在今年5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民生，解决一件件难事。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5: 各部门是进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难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来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
6: 开展进外家门解外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抓三促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现场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也汇报现场，我们制定一个计划，分年度我们把行动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干部的作风实了，工作劲头足了，发展就有希望。
2: 甘肃台报道。
7: 借力山海协作，赋能产业振兴。今年以来，永靖县深度对接济南市天桥区帮扶资源，聚焦牛羊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传统畜牧养殖提档升级。
8: 走进永靖县王台镇，标准化羊棚整齐明亮。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牧民不仅换上了新羊棚，还拿到了产业奖补资金。今年永靖县统筹安排牛羊产业发展资金2494万元，其中东西部协作资金500万元，实施牛羊产业发展项目11个，新建标准化圈舍465座，完成奖补农户108户。
9: 现在的这个棚啊，齿甲高，光彩好，通风也好，尤其是这个自来水拉通以后，接着这些村里面扎法子人开，繁复做人还轻松多了，养殖成活率也高。
8: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永靖县坚持科技助农，依托东西部协作人才资源，全面推进牛羊两种改良，完成动配改良牛4063头，畜禽防疫密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让传统养殖走向标准化、科学化。
10: 我们不止帮养殖户建棚，而且手把手的教技术，从人工授精、疾病防治、秸秆清除这些技术，他们以前都不懂，现在我们都要帮他们教会、教懂。
8: 产业兴则乡村兴。今年永靖县落地东西部协作项目24个，帮扶资金6661万元，产业类资金占比达66.5%，持续聚焦牛羊等特色优势产业，补链条、提品质、拓市场，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
11: 结合畜牧业的当地的特点，我们把东部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畜牧养殖的技术经验带到了西部乡村。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东西部协作的扶持力度，把东西部协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8: 截至目前，济南市累计投入3.3亿元帮扶资金，实施143个协作项目，为永靖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甘肃台报道。
2: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特色亮点以及贯彻落实等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12: 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省知识产权领域出台的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法规。
13: 条例共5章53条， 包含总则、促进、保护、服务与管理、负责五个部分，完整构建起覆盖知识产权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条例严格恪守上位法的制度底线，同时立足干事发展实际，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定制度。多条条款体现了我省地方特色。
12: 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紧扣我省石化有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专利池、知识产权联盟等成熟机制入法落地。同时深耕甘味、陇字号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及老字号等本土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助力文化传承和文旅升级。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条例落地见效，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甘肃台报道。
7: 八月二十六号上午，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安定站顺利落幕，标志着本届省运会为期七天的七站火炬传递活动在定西市圆满收官。
12: 本次火炬传递以“星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覆盖定西各区县。30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接续接力，穿梭城市地标，以奔跑传递体育热忱，用圣火讲述定西发展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当地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
6: 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力奔跑，突破极限。我们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实干奔跑，为民赋能。今天我手持圣火奔跑，既是传承体育拼搏精神，更是传递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初心力量。
12: 一炬传心火，一城起新城。历时七天的传递，全民参与，全域联动，实现了体育精神与城市奋进力量的深度融合。
14: 通过这次火炬传递，展示了那么体育当中的光明、和平、友谊，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定西市七个县市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的成果。
12: 甘肃台报道。八月二十五号晚，黄河送初心，金城起新城纪念兰州解放77周年文艺演出在黄河之滨金城关文化旅游街区举行。兰州战役老兵、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功臣模范、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代表等190多人到场观看了演出，重温红色记忆。近日，平凉市流动文博志愿服务特色活动“平博列车漫游记”正式启幕。活动依托陇东336公里铁路旅途，打造流动文化阵地，在列车上集中展示丝路、崆峒、养生等本土特色文化，让列车成为传播平凉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载体。
15: 8月23号，2026年第五届玄奘足迹瓜州铁人三项赛举行，来自国内外300余名铁人选手齐聚瓜州，展开耐力与意志的巅峰较量。赛事共设置超级铁匠国际标准226公里组、铁匠113公里组、标准距离组以及游跑、起跑、组合体验跑等多个竞赛组别。
12: 8月26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训班白银站开班，邀请文旅、新媒体领域专家进行专项授课。活动旨在挖掘乡村特色文旅资源，引导乡土人才用新媒体讲好乡村故事，拓宽乡村文旅传播渠道。
7: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1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吕门半岛，千里望我水半老。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 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 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 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 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4: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海拔点啊，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呢就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钢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1: 高原上的干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要是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你等不住。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克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1: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了，都经历了。在高寒山区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重要的科学依据。 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1: 那么我们用稳定同一次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1: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搞成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1: 1.6，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这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嗯。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工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2: 咱们先去布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这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就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2: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40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啊，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3: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了。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科，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科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2: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的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 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0: 祁连山巨大的冰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2: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19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了，28年了，也有感情。
0: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2: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0: 齐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2: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2005年到这儿来，2005年我们过去的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1/2，一半左右。
0: 对透明孟科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
2: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据估计，一片十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1: 今天我们主要的野外刚进来，要做一个这个明目检视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1: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明目检视，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用地里面，就是大胸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1: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河西，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石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都缓缓地释放补给给这个整个这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0: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1: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0: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洋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4市9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
2: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洋河流域呢，这个因为缺水啊，出现了很严峻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民勤县的东池乡大号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无序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0: 康绍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开始在石洋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绍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洋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3: 好嘞，你看，快不快？
4: 哎，好，刚好。
3: 你这个石洋的养殖的什么方式？养殖的三种。
4: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降。

0: 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1: 好好好。
2: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陈宇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3: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2: 武威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3: 首先呢，要进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
2: 眼看日落西山，陈玉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
0: 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稍微高一些，怎么样？
3: 产量呢？
0: 产量也有提升，
3: 也提升，
0: 也提升，就是包括它的，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
2: 在康少忠的建议下，陈玉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0: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2: 陈玉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其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事物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让这些学子心中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4: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刚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呢，还有就是这个手隔行买一下水流的没有。
2: 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5: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准备放水。
2: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若水，全长948千米，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三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超过134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 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1: 喂，你好，南干所。
3: 你好，二风干阴龙需要一寸十点钟。
1: 二风干阴龙十点钟放一寸。
3: 按时放啊，记得。
1: 哎，好的好的，嗯。
2: 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3: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8分钟时间，一个加价车拉上几十个大板子，骑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农户连农户一起忙碌，就为了争水，不求人事。
2: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革命。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级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进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山。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沙莉在哪儿？王可达，不知道。
1: 别再让我问你第二遍，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0: 弟兄们叫上来。是。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好吧，我答应。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0: 好吧。

0: 这是军管会吴玉霞的电话吧？
1: 啊！
0: 别再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会付出代价。嗯？
2: 喂，
3: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2: 是我。哪位？
3: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2: 我在和朋友通话。
3: 你还好吗？
2: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杀厉家。
1: 是，走。
2: 你要干什么？
3: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2: 去哪儿？
3: 你说呢？
2: 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
3: 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
2: 我害怕，不敢走。
3: 哼，你会有动力。
2: 你真的要杀我？
3: 你说呢？
2: 杀了我，你别想得到快船。
3: 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0: 都得走不了。屋里有个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
1: 什么硬点子？
0: 是个瘦高个，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1: 叶双鹰，他怎么会在这儿？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他们是什么人？来杀你的！啊！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1: 贴墙走。

0: 你受伤了。哎呀，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1: 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在开枪，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嗯，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笑>
0: 的确如此，干掉莎莉，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1: 你知道的，莎莉的身份非常特殊，她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莎莉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案。
0: 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儿。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嘿。 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拖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我很奇怪。
1: 你怎么会知道莎莉的身份和住处？哦，秘密。哼哼，你很会故弄玄虚。你说的秘密，指的是内奸吧？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打入你们内部。
0: 这个答案满意吗？是的，能对我这个临死的人说一说，这个内奸是谁吗？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 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你的生命比较好。
1: 你不想看看莎莉吗？如果她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
0: 嗯，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

0: 你早就知道我会来，是吗？是的。杀手师身上的每支武装带和单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你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 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1: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谁啊？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
0: 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笑>
1: 说得好，我开始喜欢你了。
0: 咱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后面在哪？
2: 那边。
0: 你能走吗？你还在吗？啊！转告老板，下一次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我们来晚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战士们搜索吧。
1: 大家仔细搜索。
2: 是。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不，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好，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王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验收鹰绑架了。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0: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验收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1: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

0: 那就一定是燕双鹰手下的爪牙。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从时间上推断，燕双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燕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
2: 这
1: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沙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0: 不错，有道理。那这是怎么回事？可真是怪了。
1: 燕双鹰的身手你我都见过，如果他想绑架沙莉，需要这么多人吗？
0: 嗯，
1: 这里面有怪呀。
3: 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
1: 庞子坤，走去看看。
4: 哎呦，吴同志，你们，哎呦，你们可来了！沙莉她怎么样了？
1: 沙莉很可能被人绑架了。
4: 啊！这……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4: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4: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1: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
4: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儿，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
0: 你看清了吗？
4: 看得清清楚楚。
1: 真的是燕双鹰。你来。
4: 哦。
1: 你仔细看看，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吗？
4: 是的，就是这些人。
1: 那么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
4: 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
1: 燕双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这些人又是怎么死的？难道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
0: 第三个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燕双鹰，还有其他人。

0: 胡书记，你怎么了？庞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明白了。胡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
1: 请您拨打电话进入节目现场。二零二二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面皮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面皮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
0: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2: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 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5: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4: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
6: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4: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6: 哇，口感怎么样？
4: 哎呀，非常的好。
5: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6: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6: 清甜好喝。
5: 那我也试试。
6: 怎么样？
5: 香甜可口。
8: 一点也不腥，还没有怪味。
4: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多花冤枉钱。
9: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4: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4: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 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五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

0: 旅行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3: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 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

0: 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胡书记，你怎么了？
1: 庞先生，你吸烟吗？
2: 我从不吸烟。
1: 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
2: 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
1: 明白了。
0: 吴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沙里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
1: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
2: 啊，
1: 你再仔细想一想，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
2: 哦，对了，昨夜12点左右，我去沙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1: 哦，什么电话？
2: 沙莉是这样跟我说的：
3: 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3: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第一个电话就是燕双鹰打来的。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从通话时间到电话的内容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明白了，燕双鹰绑架沙莉的目的就是要让沙莉为他提供船只逃离宜宾。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1: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
2: 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十号码头。
1: 其他地方还有吗？
2: 没有了。
1: 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燕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
2: 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
1: 哦，
2: 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屋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1: 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燕双鹰前往黄山的可能性最大。
0: 我也这么想。吴书记，行动吧。
1: 突击队兵分两路，我率一路沿途追击，你率另一路赶往黄山老屋，守株待兔。咱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
4: 是。
2: 吴同志，我也去。
1: 好，马上行动。
4: 是。
5: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5: 是，向追。上车，
6: 开车，
5: 去黄山。

0: 他们逃走了。什么？逃走了？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1: 太大意了！吴书记，你处分我吧。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英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
0: 是。
1: 切记，不可在麻痹大意。
0: 请首长放心。
1: 目前，燕双英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坚决完成任务。

0: 那小盒子是什么？
1: 止北针。
0: 这做什么用呢？
1: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0: 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
1: 地图和止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
0: 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
1: 为什么不？
0: 你疯了！这里离黄山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峡谷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
1: 不能走公路。
0: 为什么？
1: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10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
0: 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
1: 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躲躲闪闪的钻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
1: 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
0: 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1: 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0: 我走不动了。
1: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
2: 知道了，放行吗？
0: 是，放行。
2: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0: 有道理。
2: 我看这样，留下一个班在公路上继续盘查，其余人随我下道，以强行军的速度转进七里峡。
0: 是。一班长，
1: 到。
0: 你带一个班留下来。
2: 但愿这一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0: 两人跟我来。
3: 下一个，好，下一个。
4: 玉仙，你说这些城管部队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
5: 我看不像。你发现没有？所有被警察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3: 下一个。
4: 不错，他们在找燕双鹰。
5: 起来，他的处境不妙了。
4: 玉馨，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
5: 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吴玉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
4: 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他言辞凿凿，认定燕双鹰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他一个人身上。万一他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仙，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5: 你想怎么办？
4: 我要回去找他。
5: 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4: 是的，我记得。
5: 你放心，即使燕双鹰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他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6: 哎，快走啊！
7: 是不是
6: 走啊？快走！哎，有车！
3: 站住！你的证件。

0: 走吧。郑姐，这边，这边，您这边，
1: 刚刚吓死我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这个赵班长真是个好人。哎，刚才我看到他把什么东西夹在你的证件里了。
1: 哦，是钱。
2: 他是怕咱们没有路费。嗯，哎，我真是服了燕双鹰，每一个朋友都是对他肝胆相照。嗯，
1: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哎，这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2: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我。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呀？要走你走，我留下。
1: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我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2: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1: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3: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大家仔细搜索。

你们赶紧把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了，把

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我的枪。
1: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
0: 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1: 站起来。
0: 你把大衣上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
1: 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吧？
0: 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完了。
0: 你要开枪吗？
1: 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0: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1: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政府会惩罚你的。
0: 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
1: 回去，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0: 你是认真的？
1: 你说呢？
0: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1: 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0: 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
1: 你说什么？
0: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骗人。
0: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想吓唬我？没门，我可不是个小孩子。
0: 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1: 你骗我。
0: 说对了，我骗你。我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失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2: 快，加快速度！
1: 我在这儿。

0: 怎么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

0: 大军同志，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追杀，行，要抓人。
1: 怎么了？你看，
0: 怎么回事？怎么办？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1: 周村。

0: 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的这么严？请。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
1: 你们去哪里啊？黄山。两口子，
0: 您脑子转的倒挺快的。
2: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真有你的！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

0: 正式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群山环抱，小桥流水，阴雨绵绵，这就是我在黄姚古镇的第一感觉。这个古镇在广西的东部，离桂林200公里的地方。春节就要到了，古镇里到处都挂满了灯笼，而且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宗祠，在举办很多祭祀祖先的活动。从这些宗祠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里的人都有哪些姓氏或者大的家族。进到古镇，还能看到先人古井，1米多深的井，一共有5口，有一口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剩下的可以洗衣服、洗菜。这里地处亚热带，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也产出了丰富的食材，所以家家户户都开启了餐厅或者民宿。
1: 你好，
2: 吃饭吗？啊，是我们这里有吃有住的。
1: 有吃有住啊？
2: 对，
1: 我正好想吃点当地的菜啊。
2: 可以啊，还有我们自己种的菜，还有扣肉。
1: 这是谁啊？这是你？
2: 这是我妈。
1: 你妈妈？你好，你好。
3: 你是大米？哦，是吧？
1: 你看过我节目？
2: 是，看过你的节目。这个妈妈在喝茶。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看一下吧。你好，奶奶。
3: 好。
1: 你在喝什么茶呀？
3: 老黄果。
1: 老黄果啊？哎，我怎么称呼你啊，奶奶？姓什么？
3: 我啊，姓杨。
1: 姓杨，嗯，杨杨奶奶。啊，今年多大？
3: 叫我叫姑奶奶嘛。
1: 姑奶奶，为什么叫姑奶奶？
3: 我老公他是姓古的。哦，
1: 所以我叫你姑奶奶。
3: 那个你平时吃什么菜？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3: 有啊，有扣肉，
2: 都不一样。我这里
3: 都
2: 不一
3: 样。
1: 啊，还有什么？
2: 还有小河鱼，野生小河鱼都很好吃的。
1: 你们最拿手是什么菜啊？
2: 最拿手是扣肉。
3: 扣肉。
1: 扣肉，你们这里吃扣肉啊？
3: 自己搞的。
1: 我爱吃扣肉。
2: 香芋啊，和那些五花肉啊，一起做啊。
1: 芋是什么芋啊？
2: 芋头，
3: 大芋头。
1: 哦，芋头啊，芋头配扣肉啊。
3: 那个叫做槟榔芋。
1: 槟榔芋。
3: 里面很花的。哦，
1: 听起来很好吃啊！
3: 我老了，他们帮做，
1: 不让你做，
3: 我也可以做，
2: 可以做，
1: 你可以教我做吗？
3: 好啊，
1: 可以吗？
2: 可以教你做，
1: 可以吗？
2: 叫奶奶教你做了。
0: 槟榔芋也叫荔浦芋头，它只在湿润的土地生长，又清热解毒，所以在广西这样湿热的环境是很受欢迎的。
1: 哇，在这里做啊，
3: 很好啊。
1: 一般是吃那个梅菜烤肉吧？
3: 对，
1: 我没吃过芋头烤肉。
0: 奶奶先是做了一个酱，用刀背或者刀把把葱捣碎，而且葱的纤维也会断，这样就不会有吃到葱丝的口感。扣肉酱里面还要加桂林三花酒、豆腐乳、南乳、冰糖，
1: 所以它是有点甜，是吗？这个芋头烤肉，
3: 乌鸦汤，
1: 哟，很硬啊。
0: 还有醋、五香粉、盐、生抽，
1: 都切得整整齐齐的，都是大小一模一样的。
3: 弹一弹这个猪毛，
1: 这个猪毛，猪毛，
3: 这边蛮好的，这个很肥的。
0: 猪肉在煮的时候，奶奶又放了桂皮和八角到扣肉酱里。
1: 那这个不会咬不动吗？
3: 吃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吐。哦，
1: 要吐出来。这个就不吃，就为了提香。你连皮都用了。
3: 皮是营养，放下这里。
1: 等一下。
3: 可以了。
1: 为什么要插空呢？
3: 颜色啊，可以进去了。
1: 这是红糖啊，
3: 大米。等一下，我和你倒一倒那个点上了，好吗？
1: 要去哪里啊？
3: 去玩啊！你这里没有硬楼啊？有硬楼，我可以呀、
0: 啊。看来奶奶很喜欢跳舞啊！扣肉还没有做完，就忍不住了。
1: 放一首歌。
0: 我炸着芋头，奶奶跳舞，不错的组合。
1: 好玩吗，奶奶？
3: 快点，
1: 快一点，好。我觉得她的性格非常开朗，突然开始跳舞，我感觉特别酷。
3: 翻过来，哦，行了，好亮，
1: 太亮，漂亮，
3: 亮，
1: 耶、yeah ，真的很香， 完美的一片，这个是标准哈、啊。跟这个芋头，哇，奶奶你太棒了。要放这个酱是吧？嗯，
3: 烙好它。
1: 听到你声音也是脆脆的。哎呀，垂涎欲滴了。
0: 一片一片交错摆好后，把酱倒在上面，这样蒸的时候酱会慢慢流下去，等到蒸熟了倒扣过来就可以吃了。
3: 走，我们走一下。
1: 可以走啊。好，
3: 走一下
1: 去玩吧。你带我去啊。你都去哪里啊？每天这是你喜欢跳的地方吗？
3: 是啊。哦，
1: 这个好。
0: 奶奶还带我来到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结果是她的儿子开的店。原来儿子也在古镇上工作。我觉得奶奶真的挺幸福的，有这么多孩子在身边，走几分钟就可以找到他们。
3: 我儿子和那个媳妇和三子三女，他们带我都好。妈，回来吃中午了，吃中午。你在哪里玩啊？我在上面西藏。现在我们过得很好，都是爷爷帮我们的，都是这样说。说说他们自己看到爷爷没有吃了，不在西藏了，那个盐水掉下来了，是吧？
0: 奶奶说家人会经常来宗祠，纪念她的老公还有祖先。他们认为通过祭祀祖先可以保佑他们，这也是很多黄瑶的人所相信的。
1: 好啊，耶！

0: 你抠出来了，哎，哇，真的很漂亮，
1: 就是这样。谢谢奶奶，
0: 好吃。嗯，蒸的时间刚刚好，它这个芋头都特别嫩，然后味道都在里面，不过于甜也不过于咸。 麻芽糖啊，那个红糖啊，冰糖啊，放的刚刚好。
2: 我以为放的太多一点。
0: 我觉得我很幸运可以吃到奶奶做的味道，不是人人都可以吃得到的。你想不想吃我做的菜啊？
2: 想啊。
0: 那你要不要我给你做一道菜啊？
2: 可以啊。
0: 今天我要给奶奶做的一道菜叫拉印，一样是用芋头，还有五花肉，是一道菲律宾的美食。 他们也用这个香芋的叶子，是晒干的叶子，好像在中国很少用这个叶子，但是在东南亚的国家，他们经常用。这道菜的第一个步骤跟奶奶的第一个步骤是一模一样的，五花肉先飞水。那其实菲律宾的菜对我来说是很亲切的，因为我长大的时候，我的保姆是菲律宾人，今年我也去了菲律宾去找他，然后跟他一起做菜了。 他现在已经很老了，但是他特别喜欢做这道菜，叫拉印。这个葱不要切得太碎了，就可以有一点口感就好。OK， 看一下这个五花肉、肥肉、瘦肉，这个比例很好啊。所以这个五花肉要切得跟那个芋头一样的大小，概念是跟芋头口肉一个意思，会同时一个时间熟的。OK， 开始做了，先倒一点橄榄油。 这是中餐也是啊，葱姜蒜。哦耶！咱们让这个五花肉的油炒出来，炒香。加一点水，需要一点时间让这个五花肉的油都炒香。这个食材可能是奶奶没吃过，也没见过的东西，虾酱发酵过的。哇呼！哈哈！All right， 现在可以放进去了。 这个五花肉爱跳舞，就跟奶奶一样。OK， 芋头，这个葱可以放进去了，这个就已经开始入味了，有那个虾酱的味道。这是椰浆，我的最爱。耶，漂亮！你看颜色都变了，不白了。现在可以加辣椒。 不要多放，奶奶不爱吃辣，然后喉咙也不舒服。菲律宾人有个说法，就是做这个辣鹰的时候，千万不要搅拌，放这20分钟，完全入味了就可以吃了。为了让虾的味道更丰富，可以加一点虾米。这里有一块芋头，看它有多软，完全入味。这个叶子也是完全变软了。我的黄瑶古镇。
2: 香芋口肉辣鹰做好了，可以送给奶奶了。哎，奶奶，我给你做菜了。英文，你做的？啊，好吃吗？
0: 想不想吃啊？
2: 想啊。
0: 这里都有谁？
2: 这个是我第二个女儿的女婿，这个是我媳妇她的大爹。
0: 这个是儿子，他是媳妇。媳妇，然后你们俩是一起开这个餐厅是吗？
3: 是。
0: 奶奶，哎，
4: 他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当老人家夹一口。是吗？那我得。奶奶，奶奶好不好吃？奶奶太着急，她已经开始吃上了。她的也蛮出来的。是的。
0: 来，
4: 是什么菜啊？
0: 是什么菜啊？夹先这个不好吃。我先给你看一个照片哈，是一位奶奶，对我很重要的一个人。 她是菲律宾人，爱做菲律宾菜。她是我的奶奶。然后我给你做，里面有芋头，里面有五花肉，里面还有芋头叶子。
2: 这么多。
0: 对，所以我觉得跟你做的东西有相似，我想给你尝尝。
2: 那是因为你想奶奶了吧？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奶奶做的菜，我让我想到这道菜了。 所以我就想做。
1: 我也要，
0: 你也要，可以啊。
2: 好香哦！
0: 你可以尝尝，你们这里不用芋头叶子吧？
3: 不用，
0: 不用啊。
2: 没做过，
4: 真第一次听说。
0: 是吗？
3: 那会可能不合适，我们中中式的。
0: 是有点不同啊，
3: 吃几块就可以了，
0: 是吗？
3: 接受，
0: 就是因为里面有五花肉、扣肉，就是
3: 有香芋，
0: 有你们熟悉的食材，奶奶其实她脑子很年轻，我感觉她爱跳爱玩，
3: 心态还好，
0: 心态很好
1: 啊，像个小孩一样，她去哪我都答应她去。
0: 你怎么保持的这么年轻的心态呢？
2: 因为有我们呀，
5: 有儿女，在旁边。
6: 奶奶今晚的状态就像小孩子一样，可能是因为家人都在身边。黄友有这么多宗祠，也是因为这里大家族很多。那么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美食的传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7: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8: 外婆来，吃豆腐花吧。
9: 试试。
8: 哦，这是豆腐花。哦，
9: 来一碗吧。
8: 来一碗，好嘞。
9: 很香啊。
8: 好香。
9: 从那个磨豆子都自己做吗？
8: 哦，就是自己做，我们是自己的豌豆来的。
9: 自己种的豆子，
8: 哦，自己种的豆子。哇，我这个姜糖啊，很好的哦。我这个姜糖是姜糖、红糖、桂花、枸杞糖，很好的。来，想吃多点姜就放点姜，这个姜糖很好的。中
9: 午只是来。所以你是每天都卖这个豆腐花吗？
8: 我们卖豆腐花，如果是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要的豆腐量，把。
9: 就是把这个豆腐花还可以做成
8: 豆腐酿，
9: 我在这里都看到有豆腐酿，就是
8: 豆腐酿就是这样子搞的豆腐酿，
9: 所以原来豆腐娘是用这个
8: 豆腐
9: 卖不完的豆腐花做的，
8: 做的。
9: 那我可以跟你学这个豆腐酿吗？
8: 可以的。
6: 看到豆腐就让我想到了浙江学的豆皮，一张豆皮需要从深夜做到第二天白天，很是辛苦。但是我现在对豆腐酿还完全没有概念。
8: 在里面做菜，
9: 就在这里面可以做菜。
8: 可以。
6: 奶奶把我带到了五世宗祠里，因为她就是五家的媳妇，每天负责管理和打扫这个祠堂。
8: 你做豆腐就是这样，放这个架子放在里面，
9: 放在里面。
8: 你帮我拿了这个。
9: 好的。
8: 用这个篮子，然后把这个布放好来。
9: 没卖完的豆腐花，
8: 没卖完豆腐花，
9: 好，
8: 我叫你啊，
9: 好的，
8: 我叫你来，
9: 全部都放，
8: 哦，全部放，
9: 没有什么讲究吧？
8: 没有讲究。
9: 好的，那为什么这里的豆腐花这么受欢迎啊？
8: 因为我们这个水是纯水，这个鲜盈古井的水呀，所以做豆腐花又嫩又滑，洗掉头发也是很好的，好黑的，要压它。
9: 就这样放啊，
8: 切葱花。
9: 你要切什么样呢？
8: 切好碎的。
9: 好碎啊。
8: 没有，没吃这么长，太长了。我叫你，哦，是这样子的。
9: 那奶奶这个豆腐酿啊，你天天都吃吗？
8: 吃咯。
9: 是吗？
8: 我好喜欢吃豆腐酿哦。切这个样。
9: 哦，要放一点葱，直接放在猪肉上面。
8: 多。这石头搞起来，
9: 好，哇，有豆腐了。你先做，
8: 好轻好轻，
9: 看你怎么做，轻轻的切，
8: 轻轻的切。如果是你大大的切，你看这个布就烂了。
9: 所以我们不要它碎了，是这意思吗？
8: 没事，碎也得的，现在
9: 碎也可以啊，
8: 碎也得的，现在
9: 那碎可以，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捞出来啊？
8: 一大片，这水出不来。
9: 水出不来，就是还是有水在里面，
8: 还是有水
9: OK， 那我现在明白了。
8: 明白了。
9: 你爸爸也看过你卖豆腐吗？
8: 没看过，我爸爸早就死了。
0: 早就死了，就没看你卖了。
8: 嗯，我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0: 你觉得他如果能看到你天天做豆腐，他会怎么样？他会叫
8: 高兴了。
0: 他会高兴。
8: 高兴了是高兴啊。
0: 是吗？
8: 我的女儿学费的。
0: 学费啦。
8: 嗯，我母亲这个101岁才死的，前几年才死的，101。我母亲吃豆腐也是好的。
0: 他吃了多少年豆腐？
8: 豆腐从小这个也是他是在养养养大的。他就来放这个手，搞这个窝，就是那里放点这个肉。
0: 这个窝。
8: 嗯，放这个放这个中间。
0: 我，你动作很快。
8: 这个一个来这个。
0: 就分开。
8: 这个。
0: 哎，有点像做汉堡。在翻面哦。要放水，
8: 还放点水。
9: 你说这个豆腐花好，是因为你用的古井的水。
8: 我们是用仙林古井的水，3年不会变质，又不生虫。
0: 这个是蘸酱吗？
8: 嗯，等一下夹这个豆腐酱一份一点。哦，很好吃的不？嗯，实在好吃不？
0: 哦耶！
8: 哦，就是这个啦。
0: 就这样。
8: 哦。嗯，好吗？
0: 来，我要拥抱。
8: 好吃，好吃，嗯，好吃。哇，下次哦，来。
0: 外面也是有很多豆腐
8: 啊，
0: 所以你可以大块的吃一大块这个豆腐的味道。
8: 是。
0: 然后里面猪肉、
8: 葱花、
0: 葱花，一点点盐，
8: 两个，
0: 没有别的。
8: 有没有？
0: 所以我觉得是吃原汁原味。然后这个蘸水啊，
8: 这个
0: 是不是花生油啊？
8: 这是我们日本地的花生油。
0: 嗯，
8: 我自己种的，放点葱，放点这个蒜头。
0: 用别的油不对，就是用菜籽油啊、大豆油啊，味道不对。我们煎了，有一点脆，实在太好吃了。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喜欢家常菜。吴奶奶，她是一个非常尊重独重的一个人。
8: 一开个食堂门就扫地烧香，要这样子。老祖宗是第一位的，第一位要孝敬他的，是吗？有了老祖宗，就有我们后代。
6: 看他做豆腐的时候很认真，每一步都做得很细致。凌晨3点起床做豆腐。到中午开始卖，晚上做豆腐酿，然后又开始泡豆子，第二天起来再做。看他这么辛苦，我准备给他做一份豆腐甜品，配上我在这里买到的亚热带水果，是我特别喜欢的白香果。
0: 所以我想做两个口味，一个是白巧克力配白香果，还有一个是黑巧克力配樱桃还有草莓。先从黑巧克力开始吧，要把巧克力融化，让这个甜品更有一个就是有脆感。我准备用一些核桃做一个 walnut brittle。 brittle 的意思就是脆，所以 walnut brittle 就是核桃脆，是以焦糖为主啊。那么在焦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食材，加一点盐在这个焦糖里面，这个叫 salted caramel， 现在在西餐里面是非常流行的。黄油，黄油，黄油，用黄油再黄油才对。OK， 小苏打也会让它变得更脆了，会帮助这个口感。不用搅拌太多了，鲜黄色的时候加我们的核桃。OK， 关火，过2-3分钟会凝固了，变成核桃脆了。这是做黑巧克力的，黑巧克力、草莓、樱桃都是好朋友。加一点点水，然后开火，我们就做成一个草莓樱桃酱。OK， 现在可以拌我们的豆腐。奶奶的豆腐实在太好吃了，这个豆腐，因为用古井的水嘛，豆腐在这个布丁里面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变得非常非常滑。你用别的食材就做不了那么滑的一个布丁。刚开始拌不怎么好看，越拌越好看。加一点蜂蜜，增加甜味。要一直拌到看不到白色。黑巧克力的差不多了，现在做白巧克力吧。一样，把巧克力融化， 白巧克力真的是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爸讲故事的时候，睡觉之前还可以吃一小块白巧克力，一直都有这个回忆，所以我才这么胖啊。这次我要直接把百香果放在里面，因为白巧克力比较甜。

盐，配上比较酸的白浆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画龙点睛，我的核桃脆，打它。

0: 孙女们今天也跟着奶奶卖豆腐花，正好甜品也给小朋友尝尝。
1: 我看你那么辛苦，我希望你可以休息休息啊。来，
2: 你那边，
1: 奶奶你看一下。
2: 哎呦，这么漂亮啊！
1: 你尝尝。
2: 我尝尝什么？
1: 就是下面。这是我给你做的，你看一下，这个搅拌一下。我觉得你做的豆腐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所以我把你的豆腐做成一个
2: 这样子
1: 西餐的甜品。对对对对，
2: 很好吃，
3: 没吃过。
2: 好吃好吃，喜欢
1: 喜欢吗？
2: 喜欢，很好吃。嗯，好吃。
1: 你能吃到你的那个豆腐的味道吗？有一点点吗？
2: 有一点点。嗯，要甜，要好吃，要美味，很好。
1: 这里还有一个口味，
2: 麦片是吧？
1: 是百香果。
2: 百香果啊？
1: 你们这里产的百香果啊？哦，
2: 好香不？
1: 你喜欢这个还是这个？
2: 各有各的好吃，
1: 是吗？
2: 嗯，各有各的味道。这是核桃。嗯。嗯，这是核桃。
1: 比较甜。
2: 甜吗？好吃。你要喜欢。
1: 甜不甜？谢谢奶奶，真的很谢谢你。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这么搞得这么好吃。
1: 你谢谢我，我该谢谢你了。
0: 我发现黄瑶的两位奶奶都很重视家族、祖先和传承，经常去祭祀，提醒自己和家人都要感恩。虽然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但是却很充实。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健健康康的生活，把好的美食传承下去。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蓝夏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夏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桑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石总，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
1: 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

0: 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
1: 哟，国光，是你啊！哎呀，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2: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1: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2: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冯天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1: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
2: 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连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
1: 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瓜烙吃吗？
2: 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1: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冯天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
2: 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让上帝保佑他吧。
3: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122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1: 师座，我126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
3: 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123旅、126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这里是王庄，123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侧后是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
4: 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3: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对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5: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6: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5: 是8路军129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
3: 他们现在陈各庄。在这儿。
6: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3: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8路军支援。
5: 是。

0: 不是在那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
1: 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15旅团进行夜袭，同时打掉神田峪的守敌。另外，幺二九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2: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呐！
0: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3: 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教练，你马上去123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1: 是。
4: 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是，师座。报告黄长官，六师六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5: 哦。
4: 昨天跟时候，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5: 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但是，
4: 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5: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4: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哼，拿空话来骗丰田魁。哦，
5: 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实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屁话！屁话！ 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实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 给丰田魁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行动，就说我感谢他们。
4: 那严长官那边呢？
5: 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丰田魁发报？什么事儿都耍阴谋，让别人背黑锅，自己装好人还那么抠门。 我不是傻瓜，不给他当枪使。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
0: 能看到你这样子太好了。不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2: 首长那么多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1219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快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2: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冯平，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10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超还来？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2: 不瞒你说。 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菜。 你们可以吃个饱饭了。
2: 好，弟兄们，加快步伐，到了神田峪，我们就有热饭热菜吃了。
0: 走吧。
2: 好。

0: 副官，您怎么没进去啊？啊，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了。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
1: 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0: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2: 我是看得眼界了，不瞒你说，我是去到晚了，我要是到早了，我早投八路去喽。凤平同志，
3: 罗书记，你们谈完了？
2: 刘旭首长在和丰田葵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
3: 啊，
2: 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3: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2: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4: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

0: 跟刘湘申焕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1: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
0: 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当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一二九执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道武汉见面。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
1: 我听首长和冯天培谈话才知道。
0: 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楚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楚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是啊，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 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了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那首长答应他了吗？
1: 首长赞扬他。 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来。
0: 是。
2: 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1: 好，我马上就来。
2: 冯平同志。
1: 多保重，
0: 多保重，
1: 再见，
0: 再见。

0: 狮子，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整整10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石总，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石总，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态线敞开，阳泉失陷了，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4: 黄长官，这不

0: 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1: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 冯天奎提出，在策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0: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1: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吗？我们撤退。 是奉了委座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2: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熬战了20天，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的。
0: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委座禀报。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冯天奎承担责任吗？黄长官，你是桂系的。
1: 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3: 黄长官，
1: 快点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医院。
3: 快来人！
1: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0: 长官马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4: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5: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6: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委座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我告诉你。 委座发火了，
5: 委座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委座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嗯，
6: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 脱险了啊！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委座生什么气啊？
5: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委座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6: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53军，参加了八路。委座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
7: 他的手下可是有20000多人呢。那委座打算怎么办？委座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三战区的淞沪会战。
8: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小心，要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

0: 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洞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伟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伟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剩什么气啊？电报只是伟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1: 你说什么？伟作要杀他？
0: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
2: 并命六师六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3: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2: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前，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
4: 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
2: 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5: 师座。 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六师六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六师六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4: 师座，方副官说的有道理。
2: 122旅怎么办？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5: 好的。
2: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 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饭以后就开炮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
1: 我知道，蒋委员长，对不对？
0: 师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在委座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清共，被委座记恨。后来徐州失守，委座被责难，委座就以面伤记忆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
1: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我没有当众念，这些人在我眼里狗屎不如。
0: 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1: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2: 师座，把皮和请命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2: 是。

0: 我知道，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兵，我一打听是咱们川军145师的。
1: 哦，田坤，哎，
2: 欢迎。
1: 哎呀，
2: 果然是你！
1: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3: 我也没想到。

0: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21军是9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川。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打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天魁，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陷落了。
0: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1: 听说你和完颜士坦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的用吗？
0: 我的112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
1: 嗯？
0: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最后是咬着牙才拿下了阵地。
1: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0: 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正太县我军10几万人，鬼子是5万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只拳头。
1: 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0: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1: 是
0: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1: 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我得记住。
0: 哎，你还要记住一条，有军不能信，有军会害死你。
1: 嗯。

0: 意思，反正你得多留预备队，一个师至少有一个旅座机动，不然你会很被动。嗯，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
1: 天魁，这点你放心。 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我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不驱逐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2: 知道，我还有备胎。
0: 好，好，那我也去准备准备。

刘刑事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 致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

0: 请吧，冯市长。
1: 哎，石座，石座，
2: 你什么时候来的？石座，石座，
1: 石座，
2: 石座，
3: 这是怎么回事？哎，
4: 这是为什么？
3: 康道明，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
0: 姚市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5: 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6: 哎，哎，韩军长，饶市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6: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3: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康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7: 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8: 那是腐臭。冯天奎我还不晓得，川军有怕死的，就不出川的。
6: 潘军长，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3: 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6: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3: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他要川军派代表旁听对冯天奎的审判。
7: 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3: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9: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10: 好，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军委会要秘密的审判他。
9: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10: 太不公平。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11: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9: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10: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9: 是。
6: 天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
3: 我说老何，你酸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6: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以示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
3: 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
6: 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
12: 各位，奉委座之命，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你们二位怎么样？
0: 我没有问题，开始吧。
12: 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越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

0: 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严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1: 诸位将军，

0: 你在高台，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1: 哼，作战！我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 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现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能吗？
2: 这是两回事儿。
0: 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6个字：营级西进直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一没有作战计划，二没有具体的目标，没有具体的位置，请问这仗你们怎么打？
3: 你是14军的吧？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你们给丢了，退缩到神仙洞。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兄弟，日军的第5旅团才10000多人，包围了你们30000人，你们丢不丢脸呀？
0: 你不是也逃了吗？不错，日军的3个旅团50000多人把我包围了。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2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策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就可以阻挡正太炫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
4: 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5: 回座，是，明白，我们接着听。请苏去。冯师长，八路军129师为什么会帮你？
0: 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这话问得奇怪了。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要说帮，他们炸了阳明铺机场。 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好了，不要说这个了。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狡赖，
6: 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就是。
0: 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鬼才信呢！哼，再说，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呢！混账！你侮辱川军！我们不远千里出川抗战，第一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
4: 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5: 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4: 贺主任说的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0: 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3: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7: 我。

0: 冯师长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冯天魁，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是啊，
0: 冯天魁。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两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魁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2: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0: 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魁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让冯天魁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3: 是。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靳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董贺，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伟作说的。伟作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军长、饶师长，伟作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黄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
1: 违者，军法从事。黄长官，谢谢你仗义执言啊！
2: 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委座。

0: 能不能？
1: 哎，建主任，副捕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0: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他没事了吧？
1: 没事。
2: 师座现在在哪儿？哦，
1: 那个145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现在还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0: 好。
3: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

0: 和魏作的口号是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
2: 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要用游击战。
0: 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激进了。你知道那天听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一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2: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
0: 田奎，但身为军人，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2: 我们六十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我要四五师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熄火了、啊！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师傅，
1: 都到了，幺二二旅也到了吗？
0: 到了，黄范昭三个旅长都在屋里等您呢。
1: 走。
2: 行动路线和作战方案也收到了。嗯。
3: 石总到了。
1: 玉面，你吃够了？
4: 石总，我们幺二二旅还剩下1300人。从格外苦以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被友军嘲笑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师座您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见到了大部队，兄弟们真苦，终于见到亲人。
1: 是打得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4: 山军太受气了，兄弟不明白，千里迢迢出征抗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他知道您被抓进审问，师座，我们传情真的是好难养吗？

0: 我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
2: 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3: 中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
2: 我一直带着。
3: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
2: 同意吗？是。
3: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元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4: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5: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 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
1: 是。
0: 这是敌机。

0: 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有个小日本，他们在告诉我们，小日本在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小日本告诉我们， 不过如此，师座，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想宣城进军。好，
1: 刘会点，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2: 这就到了，师座。姚四五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1: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2: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守住宣城，和二十一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4: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向我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扼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
1: 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我们伤亡很大呀。
0: 伤亡再大，要坚守阵地，告诉士兵们。
2: 决胜的信心。
3: 是。报。
2: 师座，四三三旅佟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4: 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丢，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
2: 广德阵地就交给你了。
4: 师座，您去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哼，
2: 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多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高庙，只要你注意警惕，不要让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
4: 明白。
2: 师座，六师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5: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
2: 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6: 不用了，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弟兄优势，对付小鬼子游刃有余。我这就去四安指挥战斗。
7: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2: 好的，国皇，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
6: 你放心吧，打不了一个死。
2: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师座，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的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
2: 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6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3: 来。
0: 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急行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3: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我和他一起去吧。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是。
4: 师傅，日军司令官中岛用飞机空投了劝降信。
0: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明白吗？
1: Yeah!
0: 报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主任，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我也想去。你想去？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 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

0: 小鬼子八次颤光剑光，都别把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饶高华的厉害。
1: 师座亲自上战场，孤老师别客气，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0: 这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什么？
0: 高庙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汝斋派兵扼守，他派了吗？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什么？临阵脱逃？给刘汝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
2: 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他看见日本人重病。

为公，就尽收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
1: 。
2: 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
0: 把122旅再调出来，穿插到流动，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2: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朗希又会吃紧了。
0: 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就算是把122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也认了。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0: 命令123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3: 是。

어이, 액션! 방금에! 나 잡아서 쓴다! 액션!

0: 你们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
1: 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太可恨了。
2: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1: 哎，你们看，最左边的两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0: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这么干。
2: 可怎么弄那卡车呢？
0: 我有主意了，走。
3: 哎。どこでしょう？
4: あ、彼女をそうかする。乗せて、これはせんか。
3: 俺だ、俺に任せろ。
5: 俺だ。俺もだ。
0: すごいな。
3: ただの田舎
5: お前たち何者だ。

0: 行指挥，以致兵败，只唯有不惜死，以报普公之誉，及船中父老之情。66师被杀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线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不知道，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
0: 嗯，他说什么？
1: 66师12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佐佐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有冯师长126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
0: 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122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2: 报告。
3: 是。
2: 师座，日本三下联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
0: 小鬼子，我从77师连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过之，收复失地。83师编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等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我们要与日本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胜，败必死，不成功变成人。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绝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
1: 我们跟日寇拼了，绝不投降，
4: 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
4: 绝不投降。
6: 大佐殿，戦況投降せず大日本国軍と最後まで戦う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7: クソったれが、まさか奴ら本当に死に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いいだろう、望み通りにさせてやる。命令だ、総攻撃を開始、一人残らず全て片付けるんだ。
6: はい。

0: 交赵阿桃，天水市公安局钦州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从1999年参加交警工作以来，在这个岗位上已有20余年。
1: 弄潮在咱们的体育中心举办咱们已经昨天也开了会，部署安排了，再从咱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要求。两天时间，一天两场比赛，早上是9时开始比赛，咱们全员7:30到岗。下午的比赛是晚7:30，咱们5点正式到岗。八号的参赛观众是10000人，9号的参赛观众是15000人，这个压力就相当之大。好，咱们要分线路分车型，这一次是到咱们这个线。
2: 重点节会召开期间，人流车流是平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交通保障及疏导工作就是摆在赵阿涛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这样的考试，赵阿涛已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但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般谨慎认真。
1: 西边狮子啊，西边狮子啊，现在西边狮子由向东的车流比较大，压车比较严重，请加长驶道。
3: 赵队，我看这个屏和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个屏好像大体是一样的。
1: 对，这个主要是咱们现在马上高峰了咱们把几个平时压力比较大的主要的交通路口投入屏上，便于咱们的指挥调度。
3: 对，那在咱们大队的这个屏幕上都可以看见，为什么非得要到基层到一线来？
1: 到一线有一个第一时间可以到现场进行调度处置，部署这个警力。
3: 就如果说咱们在屏上通过对讲跟咱们的这个一线的民警取得联系之后，万一有些问题还是处理不了的时候，您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对，因为道路上这个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是实时马上发生，就要去现场去处置，保证咱们这个行人市民的交通安全。
3: 所以您总想离的现场越近，然后处置起来更加安心一些，是吧？
1: 对，是的。
2: 交谈中我才知道，从警的27年里，只要上班，赵阿涛绝对在路上。他说这是习惯，更是责任。
1: 今天说依然还是不带，
4: 带着是带着，
1: 带上才能安全，是不是？安全头盔，安全头盔一定要配备U3C 认证的，达到标准的。再一个，咱们骑车就要记下，也是这一种良好的习惯。你看大家都很热，可是必须安全，还是是不是头盔，那就更重要了。再等一下，松一下，太紧了。不急。再等，再走，再走。要过期了吗？再等一下，红灯了，停一下，停止。
5: 慢一点，尽量，不要急，等它绿灯，大家都走的时候你再走。红灯的时候早的提前就把速度降下来就停在停车线以内。你就能更安全了。如果有人行道的地方，还是能上骑的时候，尽可能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骑在上面。要不你推过去了，这推过路口了，你慢慢点。哎呀，
3: 好，谢谢。
1: 下载。
3: 赵队，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我们在这个路口执勤有1个小时过一点的时间。那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的话，我们执勤的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
1: 现在是暑期，大致咱们的高峰期在1个小时左右。如果在开学季咱们大致一个高峰要将近1.5小时。咱们12:30在交通平稳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就撤岗了。下午1:50进入下一个高峰。一个正常班大概一天要在11个小时工作。
3: 正常班是11个小时。
1: 11个小时工作时间。
3: 比别人上班早一点，比别人下班晚一点。
1: 就是这个情况。
3: 那面对有一些人的不解，那您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呀？
1: 这岗位已经20多年了，确实也有好多的不理解。慢慢随着的年龄，也随着到这个路面上的时间这个沉淀，也能想通。大多数人，你看刚才我有的手势，哨子一吹，给他比划一下，好多已经很理解了，就是还是有个别的有侥幸心理。
3: 所以还是以多提醒为主。
1: 作为一个交通管理者，对交通参与者能多一份的理解，也希望参与者。

0: 对咱们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包容，咱们才能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天水的著名景点伏羲庙。旅游旺季的时候，伏羲庙广场前的这条主干道上，旅游私家车、观光大巴从来不间断。每当交通压力增大的时候，劳模交警赵阿涛总会及时出现在拥堵的点位。
0: 一个是咱们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另一个方面引导驾驶员在咱们景区附近提供这个便民停车服务，可以帮助服务游客。有好多游客需要咱们拍一个全家福啊，咱们也会给予帮助。
2: 八月的天水气温大多持续在30多摄氏度，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60度左右。张阿涛和同事们在路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3: 所以前我们来不知道是交警要带我们去，他把我带到指定的位置去，跟我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1: 过来之后感觉也挺方便的，
3: 挺好的，挺方便。
0: 今晚正值周末，按照大队安排，勤务部署开展就最佳查处。主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查处当中一定要规范文明用语去执法，大家都同时开启执法记录仪。咱们就按任务分工咱们到岗开始查处勤务。
4: 你好，请问呼吸检测。
0: 好，谢谢，好。
1: 这一次的劳模体验呢，我从早上7点一直跟着交警赵阿涛到了晚上的10点多，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只是在路边远远的看着，因为他说在路上安全最重要。
2: 漫长岁月，赵阿涛始终记得刚入警队时许下的承诺，他用心用情做好交管工作。他说守好秦州的路，护好秦州的人，是他此生的追求。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

0: 幺四五四幺四五师收到请回答。幺四五四幺四五师收到请回答。
1: 怎么回事？
0: 幺四五四幺四五师收到请回答。
2: 饶市长被鬼子包里了，我决心以死报国，把那电报向我告别。
3: 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姚市长靠近，要救他出来。
4: 是。师座，我们把敌人的军火库给炸了，但是骊山牺牲了。
1: 他牺牲的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5: 好样的。不愧是我川军的英雄。
6: 师座通了，饶氏要跟叶万通了。
3: 顾华吗？
7: 天魁，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通上话。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3: 你为什么不突围？
8: 我的任务是死守广德，广德在，我在，派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

0: 是日军的哪个部队最后向他发起进攻的？是佐佐木里团的三下联队。这个连队最新累累，在太湖边上，他们为了争船，屠杀了上千的百姓。教练，从123旅火速抽调一个团，加上师部警卫营，我亲自带队，要灭了这个三下联队。
1: 将士们，为死去的老百姓报仇。我们，关岛を占拠し、戦軍145師団を全滅させた。次の目標は。

0: 最大の問題です。
1: そのため2つの旅団からそれぞれ連隊を派遣するのもこの危険人物を消すためなのだ。しかし戦軍のこの旅団は手強い。かつて全体戦線の偶安での作戦で板垣の精鋭第五旅団でもなすすべがなかったのだ。
2: 将軍殿、自分の位置は竜殿の最も近くです。奴は自分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1: いいだろう。森下、お前は戦闘に強い部隊を持っている。この任務を君に任せよう。すぐに竜殿に増援し、必ず2日以内に戦軍122旅団を消し、我が師団の悩みを消し去ってくれ。
2: はい。
3: 森下連隊是日军第16师团，也就是中岛师团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参加过保定、石家庄战役，后被编入华中派遣军，参加了淞沪会战，攻占无锡、常熟都是他打头阵。这次打广德，他又在最前沿，可以说他是中岛师团的一把尖刀。所以作为日军的先锋，他的战斗力极强，说白了他就是中岛师团的门牙，专门用来咬人的。
4: 我就是要敲掉他这颗门牙。
3: 可眼下日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无论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怎么敲掉这颗门牙呢？
4: 用我的122旅。
5: 可这122旅不是为了救145师才被派上去的吗？
4: 广德失守以后派出的122旅，我当时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替国华解围，再就是在日军的屁股上砸上一颗钉子。流动是日军两个旅团的结合部，又能威胁到他的后勤补给线。如果我是中岛，我该怎么办？
3: 吃掉122旅，拔掉屁股上的钉子。
4: 我等的就是这个。
6: 可是你只带一个团加警卫营，日军一个连队至少要3000人，敌众我寡，怎么消灭他们？
4: 这一仗我想跟共产党学。
6: 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消灭他。
4: 森下连队要增援流动，必经市街。
7: 就是这儿。
8: 快，跟上！弟兄们，快！
9: 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到达市街。
8: 快，加速前进！
7: 快！
9: 师座，
6: 师座，师座，他们都是从广德逃出来的百姓，这是我们的冯师长。
10: 长官，
11: 长官，
10: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7: 啊！大伯，
10: 一定要救救我们。
12: 老伯，你们起来，起来，好吧。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
10: 日本鬼子禽兽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
11: 啊！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8岁啊，就被他们给糟蹋了。
12: 何团长，在。命令士兵，凡遇见森下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老子一个活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
7: 是，师座。
10: 谢谢长官，
1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师座，秦老伯他也是世杰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12: 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10: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12: 好，
6: 是啊。
12: 老婆，你给我们带路。
10: 嗯，好，请。
12: 走。
13: 大佐おみことです。

0: 大佐殿。
1: どうだ、部隊の結合は終わったのか。
0: 完了しました。先ほど偵察機が CJ に行軍する品部隊を発見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フォンティンクへの部隊でしょう。
1: おう、何人いるんだ。
0: 約2000足らずです。
1: これ式の人間が我が大日本帝国軍を阻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か。
2: あ、
1: 部隊に命令だ。作戦は変更せず寮長に集合し出発だ。私がこの品軍を消滅してやる。
0: はい。
3: 老伯。
4: 啊，
3: 这条路是去流动的路吗？
4: 不是，去流动的路在前面，这条路呢是去点将岗的。
3: 哎，那是一个山洞啊。
4: 哦，那叫仙人洞。其实我们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儿50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10几里长的，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0: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4: 这仙人洞啊有3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2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了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好，
0: 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4: 好，请。
5: 范旅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6: 三下连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进攻广德。
5: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虚空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地，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5: 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7: 参座，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5: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7: 是。主任，主任，
8: 这是罗参谋长的电报。
9: 好，太好了，
8: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9: 黑兵，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8: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9: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8: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4: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0: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3: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0: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4: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0: 你放心吧，

0: 牛丼の今日の戦状況はどうだ。
1: 本天君と一戦を交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奴の部隊はラグアホよりさらに経験があり、それゆえ我は何の進展もありません。
0: 私は師団長に軍の令状を定めた。2日以内に牛丼を捕らえるんだ。我々の目標はあくまで牛丼で、 CGA ではない。
1: 大佐殿、あなたはずっと指示の敵を殲滅したかったのでは。なぜ突然考えを変えたのですか。
0: 運転食いは自ら団を連れてきた。その目的は私を CGA に引っ張り出してくること。だが私がそうはさせん。そうだな、我々はこの道に沿っていく。 CGA をかすめていくんだ。何があっても止まるな。流動を目指すんだ。122両団に攻撃を仕掛ける。
1: では本艇君の狙撃を受けたら。
0: もし本艇君の部隊に遭遇すれば、奴は無駄に時間を過ごすだけだ。相手にするな。私をそんな簡単には騙せんぞ。
2: 我们只有一个团加上一个警卫营，而敌人是整编制的一个连队，人数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精良，我们呢处在敌人几支部队的缝隙处，所以战事不能拖得很久，否则敌人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
3: 师座，我们豁出去跟拼了。
2: 我打仗从来不和人拼命，那是莽夫之辈。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保护住自己，打击敌人。朱团长，
3: 在。
2: 你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同时在月岛山峰一侧再埋伏一个营。你们呢，等打鼓台的兄弟们把日军吸引过来。朱团长，你们呢，就再出击。
3: 是，师座。
2: 冯副官，
4: 在。
2: 明天早上，你和警卫营一起进入仙人洞。这个洞的秘密敌人不知道。等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师座。
2: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打鼓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5: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2: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

0: 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
1: 分红黄绿三种颜色，
0: 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了。
0: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2: 是。
4: 是。
0: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李先生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5: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察。嗯，今天晚上我将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建立防御阵地，先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0: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了，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啊。
4: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0: 是你？
4: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5: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4: 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连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他
4: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师座，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
0: 见到了，团长，我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再按计划进行。
1: 今天天不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让我们以败仗开始，以胜仗结束。

0: 快点！卫兵，有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一队鬼子侦察兵，一看见咱们的防御工事，就悄悄退回去了。他们这是回去报告去了。裴主任，你说这帮小鬼子就在对面，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1: 他们肯定是在犹豫什么。
0: 卫兵，你继续在这监视，我用炮轰轰他们。
2: 我叫各位。

0: 明白。师座，鬼子的城下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只有100多人。
1: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五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

0: 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降雾剂，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拔。
2: 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3: 你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围歼敌人的计划就会全盘落空。

0: 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的。就给他们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
0: 美兵，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沿路留下，一小股是条路。
1: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美兵，你给我。
2: 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你就让我过这个瘾吧。
0: 啊，美兵，
2: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师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我们的军官被日本人抢走了，
1: 他们进攻整座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2: 我都看见了。
0: 师祖，是总干事，他传了你的将军府，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城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总干事他……
2: 你说吧。

0: 你终于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让当师座的命令，
1: 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接红灯笼。
3: 升起来了，师座命令我们出击了，
0: 做好战斗准备。

0: 把黄灯笼升起来，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1: 是，快，等会儿。

上へ電報。助演を要求だ。飛行機の送迎でしょう。必ず。

0: するとはな。
1: 只有少数敌人逃脱，
2: 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其中还有两门山炮。师座，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3: 好啊，那个森下呢？
4: 他被封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
3: 走。

0: 你就是森下，你混天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
1: 我不服！你耍诈，我们打一杯黄酒，绝不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

0: 南京的守卫全线崩溃，日军长驱直入，南京保不住了。师座，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今晚会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宣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第二军团，到山东临城加入第22集团军。
1: 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0: 是第五战区李长官点名要我们去的。目前山东大部分已经沦陷，韩复榘扑战而退，形势岌岌可危。第22集团军是川军孙震的部队，也是从山西调过去的。
2: 从安徽宣城到山东临城。 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3: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2: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 活像一只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员？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
3: 师座，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4: 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
5: 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希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6: 是。
5: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 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已经实现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溪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
1: 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0: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2: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
0: 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霍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摆得这么惨。
1: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最高统帅对这场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守，一会儿又让撤，弄得唐生智一个卫戍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
0: 那您对今后的局势怎么看呢？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修华北和华东的日军河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

0: 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1: 韩副军要见我。

0: 是天魁老弟吧？
1: 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2: 总司令亲自到车间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1: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2: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煞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1: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他才是狗熊的。来，

0: 这么悲风续节的叫一个市长，什么意思啊？
1: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要求于师座。
2: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徐奎，
1: 嗯，
2: 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2: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吧？

0: 行啊，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有个洋名词叫啊，哥特式的建筑，上下两层，12个房间，四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1: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0: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1: 100万大洋，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0: 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0: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1: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0: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哎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啊，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1: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啊，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

0: 那是没文化。
1: 嗯，
0: 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抱秃拳，拳秃抱，三个泉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你盯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啊。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呢，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全面加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以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态势，构建起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圆满收官。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我省正全面加速推进六张网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 走进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上千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作业面上，地下厂房浇筑、核心部件组装、水库防渗面板铺设同步推进。这座被誉为电网超级充电宝的重点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2: 目前上下水库库盆开挖工作已全部完成，当前正在开展沥青混凝土防渗面板摊铺工作，计划2026年将上下库库盆防渗面板全部摊铺完成。
1: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装设4台单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电网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甘肃交通路网也在加速延伸。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在酒泉 G30 G312 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公铁立交桥、设铁转体桥球脚精准安装到位，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重点控制性工程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阶段。
3: 持续加大调配人员、物资、机械等投入，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同步加大安全管理和投入，集中力量重点攻坚转体桥施工，为后续转体等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1: 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G30 连霍高速主干线通行条件，显著提升瓜州至星星峡路段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甘肃西部区域路网布局。交通动脉加速贯通，物流枢纽也在同步升级。这两天，兰州公路物流园2期现代物流仓配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打造全过程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综合服务生态圈，推动兰州市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较于传统模式，提升仓库容积率近70%，出入库效率50%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了90%，有效降低物流人工成本约54%，增强了城市物流体系平级转换的能力，可满足主城区1小时内生活物资配送供应需求。
1: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仓储面积6.9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将实现全负荷运转，智能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成为兰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六张网建设正呈现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强劲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物流网持续扩容提质，在三大新通道、甘川新通道及重点铁路项目快速推进带动下，道路、铁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35.2%。

0: 新型电网与储能、抽水蓄能一体推进，电力供应、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甘肃台报道。
1: 8月26号，随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最后一站安定站的顺利完成，本届省运会总共7站火炬传递活动在定西市圆满收官。
2: 一条传递赛道就是一卷定西发展的鲜活长卷，在7天时间里，来自定西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308名火炬手，带着文明底蕴、红色基因与生态愿景三重印记的火炬，在各县区传递站点接续接力，穿梭城市地标，以奔跑传递激情，以火焰讲述定西故事，全方位展示定西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与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力奔跑，突破极限，我们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实干奔跑，为民赋能。今天我手持圣火奔跑，既是传承体育拼搏精神，更是传递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初心力量。
2: 一炬传星火，一城启新城。此次火炬传递以星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传递路线各有特色，串联起城市地标与精神符号。历时7天的传递，每一站都是全民参与、全域联动，成为定西奋进力量与体育精神深度相融的生动写照。
4: 通过这次火炬传递，展示了那么体育当中的光明、和平、友谊，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定西市7个县市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的成果。
2: 定西台报道。
1: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直播为农活，将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在庆阳市西峰区彭园镇周寨村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里的合作社正抓紧时间组织果农进行采摘、分拣与装箱。今年该合作社创新销售模式，将直播间直接搬进果园，让消费者隔着屏幕也能直观感受产地的自然风貌与果品的上乘品质。
5: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合作社抓住电商销售契机，组建自有直播团队，从采摘到打包进行全过程展示，以透明化场景增强消费者信任，有效提升了购买转化率。
6: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2: 在庆阳市西峰区温泉镇皇冠寨村，种植户谭彩玲的梨园同样迎来丰收季，她正忙着采摘分拣，助农主播同步进行现场直播，线上线下联动发力。
7: 前这个我们做上这苹果了的、梨了的、辣椒了的，都这贩子拿去了，你给的价钱也不高。这以后就是这个雪儿刚卖开以后，卖的价钱也好，卖的也快。
2: 从等人上门收到主动线上卖，从单一种植到农旅融合，庆阳市西峰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将手机作为新农具，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多元渠道，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销售半径持续延伸，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8: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上销售额突破0.9亿元，接下来我们将依托区级电商实训中心，邀请名师开展精种培训，常态化开展直播助农活动，擦亮本土农货品牌，助力群众依托电商稳定增收。
2: 庆阳台报道。
9: 8月26号上午，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王旭对兰州市政府、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分管负责同志进行了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约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守牢道路交通安全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在全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动真碰硬，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要强化跟踪督办，将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考核。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近年来，陇西县聚焦中药材种、管、加、销全链条，持续健全质量追溯加检验检测双重保障机制，以硬核质量维护陇药道地品牌。
2: 初秋时节，陇西县红尾乡蒋家花村一企业的柴胡标准化种植基地上，农户们正忙着清除药田里的杂草，工作人员在地里拍照记录柴胡长势和工人除草情况后，第一时间将从基地采集来的信息上传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
3: 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包括咱们刚刚在基地上看到的除草以及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全流程流程有据可查。在产品销售过程当中扫描溯源码，就可以看到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部流程。
2: 作为国家级中药材质量追溯示范企业，这家企业共有3000亩各类中药材基地全部纳入国家溯源系统。在依托溯源体系严守药材种植源头品质的同时，企业每年都会选取种植的黄芪、黄芩等5类中药材原药材开展质量检验，检测涵盖农残、黄曲霉素等25项指标。企业自检把控细节，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为中药材产业质量安全提供技术支撑。甘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作为全省中药材领域唯一拥有 CMA、CNAS 双认证的第三方检测平台，配备各类精密检测设备280余台套，检测范围涵盖中国药典90%以上的中药材、饮片以及土壤、肥料等全领域，为当地药材品质提供有力检测保障。
4: 每年的检测量的话基本上保持在4000到5000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上了2套大设备，一个是气质啊，还有一个是抑制啊。这两套设备就是增加以后呢，是我们就可以做药典上规定的47种农残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在药材的安全保障上我们就是更进一步。
2: 近年来，陇西县构建起全链条高水平中药材质量检测体系，确保中药材质量过硬的同时，在标准定制、工艺革新、产品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推动陇西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定西台报道。8月24号，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公布2026年甘肃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相关标准自2026年1月1号起正式执行。据悉，我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个人月缴费基数标准为7542元，个人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2626元，下限为4526元。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基数，采取按月或按季、按半年、按年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兰州市启动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试点工作，首批确定甘肃省人民医院等10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试点。按照试点政策，患者办理预住院登记后7日内，与手术直接相关的术前必要检查、检验等门诊费用纳入住院医保结算范围，按现行住院待遇标准报销。该模式可有效缩短患者实际住院周期，优化就医体验，同时促进医疗资源高效利用，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兰州台报道。
1: 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前7个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

0: 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钟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护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年来，苏州重点发展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全力释放科技赋能产业潜力。
0: 在苏州市吴中区，苏州智能家居机器人标杆企业的科沃斯公司生产线正忙碌运转，日产约5000台扫地机器人，产品关键配件供应商多分布在公司周围。AI 赋能下，新品研发周期大大缩短。
2: 从2018年至今呢，企业累计投入的这个研发经费也达到接近5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那除了我们自身对研发的投入和追求之外呢，苏州本地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和对研发创新的支持重视，也反哺了科沃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进步。
0: 苏州还重点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平台，以公共平台加产业孵化为核心职能，助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3: 我们在苏州多地建设了多个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训练中心，为这些行业内具有权威性的高校跟企业提供机器人训练、测试、概念验证的场地。此外呢，我们也组建了多支国资牵头参与的产业基金，帮助这些企业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商业落地。
0: 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5号，盐渝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拨接施工顺利完成。盐渝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包银海通道及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对于改善陕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助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贯通仪式8月25号举行。11.6公里的主线钢栈桥为大桥主体工程建设打通重要海上通道。长海大桥全长25.5公里，是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大桥建成后，将改变长海县陆岛交通长期依赖海运的局面，从根本上破解海岛居民看天出岛的出行困境。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8月25号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的重要文化场景，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在鲁迅公园南广场同步开市。市集汇聚70余个精品摊位，涵盖出版、阅读、文创、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学消费场景。甘肃台编辑报道。初秋，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随着季节更替，这里也成为了夏候鸟的乐园。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了白鹭、苍鹭、水蛭等数十种水鸟。为确保候鸟在迁徙前的休整期不受外界惊扰，当地加大了巡查力度，让湿地真正成为候鸟停歇的安全驿站。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那个最高的一个海拔点啊，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用来去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刚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1: 高原上的盖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说是等要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就等不住了。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可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1: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吧，都经历了。在高寒山区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

0: 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重要的科学依据。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1: 那么我们又稳定同一次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1: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保持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1: 1.6，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这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工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2: 咱们先去布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这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2: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40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啊，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3: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了。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轲，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轲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2: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

0: 那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1: 祁连山巨大的冰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0: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了，28年了，也有感情。
1: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0: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1: 祁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0: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05年到这儿来，05年我们过去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1/2，一半左右。
1: 对透明孟轲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
0: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祁连山冰雪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而水的储蓄涵养更是重中之重。民谚说，山林多栽树，如同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据估计，一片十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也为刚进来要做一个这个名不见齿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1: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名目检测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用地里面，就是大胸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0: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河西，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就缓缓地释放补给给整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1: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0: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1: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洋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4市9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
2: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洋河流入呢，这个因为缺水很严峻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民勤县的东池乡大号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无序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1: 康少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开始在石洋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少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洋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3: 好嘞，你看，快不快？
4: 哎，好，刚好。
3: 你这个石洋的养殖是什么方式？养殖是3种，
4: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3: 好。
1: 经过1年多的实验，陈玉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1: 武威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2: 首先呢，要进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
1: 眼看日落西山，陈玉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
4: 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稍微高一些，指标。
2: 产量呢？
4: 产量也有提升，
2: 也提升，
4: 就是包括它的，

0: 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
1: 在康绍忠的建议下，陈玉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0: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1: 陈玉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其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事物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让这些学子心中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2: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刚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树根上埋下水流的没有。
1: 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3: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准备放水。
1: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若水，全长948千米，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3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超过134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4: 喂，你好，南干所。
5: 你好，二分干金龙需要一寸10点钟。
4: 二分干金龙，
5: 10点钟
4: 放一寸。
5: 按时放啊，记得。
4: 哎，好的，好的，嗯。
1: 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5: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8分钟时间，一个加价车拉上10个大板子，提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
6: 农户连农户起矛盾，就为了争水，不抢不行。
1: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

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级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净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 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狮道。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蓝夏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桑科草原牧歌悠长，甘家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赛旗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家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

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

0: 大军同志，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里出事了，行，要抓人。
1: 怎么了？你看，
0: 怎么回事？怎么办？证件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2: 周村，
0: 有。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1: 请。
2: 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
1: 你们去哪里啊？
2: 黄山。
0: 两口子，你脑子转得倒挺快的，
2: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
1: 好，
2: 还笑话我，
0: 真有你的。
1: 嗯，去哪里啊？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嗯，
0: 傻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2: 你瞎说什么？他敢？
0: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好，大家
2: 听到什么了就下点头。
1: 走吧，走吧，上车。
2: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0: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2: 什么呀，难听死了。
3: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2: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0: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3: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0: 好。

0: 没事吧？
1: 我是吴同志，

0: 说的有道理。已经两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停止前进！
1: 吴书记，有什么情况？
0: 命同志们原地休息，拿地图来。
2: 是，
3: 大家原地休息。
2: 是。

0: 这里就是两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
1: 不错。嗯。
0: 不好。
1: 怎么了，吴书记？
0: 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得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两小时的强行军竟连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地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0: 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场所。这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0: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1: 惊奇吗？
0: 他们呢？
1: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0: 啊，
1: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20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0: 这车是哪来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随便问问。
1: 偷的。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1: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0: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1: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1: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0: 哼，我看你是不会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1: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0: 难道是

0: 靠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1: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什么。
0: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1: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1: 就像你这样吗？
0: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0: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1: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0: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1: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0: 你。

0: 这儿就是黄山？
1: 嗯，
0: 应该就是。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
1: 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
0: 对啊，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可怎么才能找到船呢？
1: 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0: 是啊，我可真笨。
1: 好了，快走吧。
0: 嗯。

0: 到了。
1: 哎呀，小心，
2: 小心。
1: 你看，就在前面。
2: 对，
1: 走走。

0: 这就是黄舍老墓。嗯，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嘘，听，没错，就是这儿。嗯，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个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走，哎。
1: 慌什么？怎么了？嗨，
0: 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1: 那怎么办？
0: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

0: 王主任，你看，手电光，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1: 燕双鹰前面，嗯。
0: 非常好，今天夜里解决燕双鹰和吴玉霞黑鹰计划便再无障碍，老板也该放心了。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 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霞马上就要到了。嗯，
2: 走，
0: 快点，快点，快！
2: 原来那奸竟然是他！你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嗯，
3: 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
2: 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
3: 还有一些。

0: 你们这些人，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傍晚的时候还到下面去过。
1: 妈的，让开！
0: 快快！

0: 我就不信还有炸弹！弟兄们，冲！
1: 冲！
2: 冲！冲！快！
1: 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啊！
0: 你这个废物，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白白损失了这么多弟兄，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
1: 哼，要是没有我，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你他妈不废物，不废物怎么会几次三番让叶双英逃走，还被他打成这个鸟样？
0: 我他妈毙了你！
1: 走啊！这儿有这么多弟兄看着呢，杀了我，看看老板会怎么赏我。

0: 上床把他揪出来！钥匙在哪儿？你鞋子，这是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点，钥匙！哎，
1: 给你个正心的点！
0: 哎，放开我，让我死！雨欣，听我说，叶顺英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这样，我害怕。
1: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不能再走了。

0: 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再上。

0: 下，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三秦两韵声声扬，赛场争锋好戏临台，经典戏文诉古今，唱念作打尽显功底，反串登台破常规，别样风采惊艳梨园。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三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南夏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三棵草原牧歌悠长，甘加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深海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

旋律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行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家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家，因奋斗而美丽。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2: 在上。

生没解，跪下！不许新揽绳。

0: 中村，你没事吧？你没事。没事，谢谢你。不行。燕来了，
1: 我看到。你是说叶双鹰？你看到他了？
0: 玉仙，叶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中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2: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
0: 嗯。

莎莉，莎莉。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
2: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0: 你真让我杀了她？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0: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
1: 我不怕死，你呢？
0: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利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3: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

0: 是他。
1: 你们都该死！
0: 闭嘴！谈谈条件吧。说说看。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弹夹，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了我。
2: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2: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弹夹？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0: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2: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
0: 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2: 好吧，
0: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2: 这正是我想看到。山里，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1: 啊，礼物。

0: 我明白，那把枪从哪儿来的？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1: 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醒醒，他跑了！醒醒，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0: 我们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莉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
2: 将我和沙莉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黑狼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1: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真的是你？
0: 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弟兄们都是后备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是的，是的。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什么条件？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
0: 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跪下！什么？跪下！我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1: 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0: 吴玉霞。
1: 是的。放下枪！
3: 枪声不响。
1: 叶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
2: 否则，死路一条。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吴书记，吴书记，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燕双鹰。
4: 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2: 上！
4: 你这个内奸，再不缴械，我已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嗯？干嘛？这么看着我？ 有种开枪啊！开枪啊！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快！
1: 击毙他！
5: 是。
1: 不，
5: 我不能杀他！沙莉，沙莉，沙莉，你疯了吧？
1: 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啊！沙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

1: 叶双英一网打尽，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叶双英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2: 他
3: 没有绑架我。
1: 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3: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1: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他？莎莉，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我负全责。

0: 叶少英，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1: 站住！啊！

0: 我再说一遍，站住！少爷，
1: 卢书记，我带人下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你们跟我来！
0: 站住！
1: 吴书记，
0: 让他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让他走。
1: 是。
2: 雅琴，怎么他还没来？
3: 不会出事了吧？
2: 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
3: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2: 耐心点，再等等。

0: 走。开船，快！
1: 雨仙，怎么回事？掉头靠岸呀！雨仙，雨仙怎么了？哎。什么？是你？
0: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

0: 好在我们还有程方浩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哦，来，小心。
1: 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6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
2: 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
4: 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的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听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你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
5: 要不是这次遇到搞活动啊，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 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1: 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
6: 极氯极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7: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6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

0: 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这样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两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

0: 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4: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5: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

0: 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哈，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两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

0: 啊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雪域蓝天，碧绿草场，盛夏的九色甘蓝正以最美的姿态邀约八方来客。这里是甘蓝夏河，拉卜楞寺历史悠久，三棵草原牧歌悠长，甘夏秘境雄奇苍茫，白石崖耸立云天，八角古城诉说沧桑，民族风情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从格萨尔赛马的千年传承到香浪节的欢乐竞技，从赞岐博弈的智慧传承到全民健身的蓬勃开展，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如今足球运动扎根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生活，让快乐伴随成长。奔跑在甘加秘境的蓝天绿草间，呼吸纯净空气，感受生命律动，体验运动激情。以足球为媒，以山水为台，九色甘蓝杯甘加秘境足球邀请赛，把高原秘境的壮阔、民族文化的传奇、全域旅游的活力，尽数融入激情与奔跑之中，绘就一幅全域街景、全季精彩、文体共生的草原新画卷。一片绿荫凝聚各民族同心力量，一颗足球承载千万家团结梦想，来自全省的各族健儿跨越山水相聚下河，在甘加秘境同场竞技，同台追梦。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讲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是一场赛事，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推广，健康理念的传递，幸福生活的彰显。九色甘蓝，美在山水，醉在人文，燃在运动。以足球之名，聚民族之力，扬文旅之帆，强健康之基。让我们在这片圣洁的高原上，以绿荫传递友谊，以奔跑书写热爱，以团结开创未来。活力甘蓝，因运动而精彩，秘境甘加，因奋斗而美丽。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果农的烦心事儿谁来化解？
2: 以前我们的桃树老龄化嘛，产量减少，品种变差。
1: 老人的热乎饭谁来做？
3: 留守老人在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
1: 三抓三促行动让问题浮上来，干部沉下去。
4: 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
5: 全覆盖了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了我们线上就解决掉，不能解决了你汇报线上吗？制定一个计划。
1: 作风实了，民心暖了，今天的秦安幸福日子比桃子甜。
6: 慢点啊，小心点。
7: 好嘞、
6: 咱们这个桃子抬的过程中还在慢一点，不能磕碰的。
7: 还挺沉的、
6: 就是、
7: 这一筐装满得有多少斤啊？
6: 这一筐装满大概就是五六十斤的样子。
7: 五六十斤哦、这段时间呢是秦安蜜桃的丰收期，今天啊我就要在秦安县刘平镇的万亩蜜桃基地当一天果农。往上抬是吧？往上。
8: 今年大概能收入多少啊？
9: 今年大概一亩最近是个五六千块钱。
8: 您种了几亩？
9: 我种了四亩，根据今年的好事还满意。
10: 欢迎大家来到小满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我们秦安正宗的北京七号水蜜桃。
11: 这订单也是走向全国各地的嘛，让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尝到咱们秦安的这份甜蜜嘛。
12: 啥？你说你办，这是办，你听说听呀？
7: 是嫌他家桃小吗？
13: 就是这。
7: 给咱们顾客先把好第一关呗。
13: 我就是必须保持咱们今天这个北京桃这个品牌的，对的吧？都要到消费者要买家，要到过商买家。
14: 多消费的，对的。
15: 这酵母的，
16: 都是烤好的了，
7: 啊，
16: 一烤一分五。
7: 真的好的话，一天能挣多少钱？
16: 我是北镇员。
5: 秦安这个蜜桃啊，老百姓也特别的喜欢，外面的客商也特别的喜欢，你看我们老百姓现在正在果园里来采摘，有些已经能够出口到国外去。
7: 那就咱们现在这个物流也做得很好。
5: 物流也做得很好，它有跨境电商要三四家，现在通过改造以后啊，果园的产量上去了，这个效益也增上来了，老百姓也愿意种了，比以前就是两个天地。
7: 这一筐筐水灵灵的桃啊，就是乡亲们今年沉甸甸的收成。可是您知道吗？就在几年前，这里的桃一点都不吃香。
2: 以前我们的桃树老龄化嘛，然后有些桃子可能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桃树了。以前果农修剪桃树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去修剪，导致我们的产量减少，品种变差。这些问题我们村上很难解决，然后经过我们的乡政，将这些问题反映到县上的三抓三促办公室。
1: 品种老化、产量低、品相差，这些制约当地蜜桃产业发展的问题逐年突出。县三抓三促办接到反映后，一套围绕产业难题的攻坚行动就此展开。
17: 群众这个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的技术和这果汁品质的提升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县抓子办充分发挥这个协同抓种作用，主要是推动职能部门及时组织果业技术人员和乡土人才点对点、面对面的向群众传技术、解难题。就是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防贼减贼的问题，咱们就是推动了农业果业部门及时与气象部门加强信息共享。

0: 及时发布绩效信息，让老百姓提前做好这个防灾减灾。咱们推动商务部门及时开展电商培训，培育本土备货人才，打通网上销售渠道。
1: 提升一项支柱产业绝非朝夕之功。两年来，县三抓三促办联合多部门全域统筹，多点突破。现在不只是刘平镇，全县蜜桃产业全面提档升级，果农的收入账一年好过一年。
2: 现在桃树已经改观了很多了，而且现在品种是已经是正宗的北京七号了，群众的收入比往年来说肯定提高了很多啊。
3: 所以反映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得到了解决。
2: 对，都得到了解决。
4: 近年来，我们把破解蜜桃产业发展难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成色的试金石，践行正确正纪规的主战场，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走出去学，组织镇村干部、国家技术骨干赴北京、河北等蜜桃先进的产区来系统的学习，来制定本土化的实施方案，城下来干，坚持把身子撑到一线，健全县级领导保证县镇村三级联动机制，推行果园管家服务，全力破解果农产销后顾之忧，手把手教，始终把科技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第一动力，开设果园讲堂，推广新品种31个，建成示范园6个，打造千亩示范基地2个，全县林果优果率达到65%以上。
1: 解了果农的心头病，更不能忘千家万户的琐碎事。秦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提效能促发展，紧万家门解万家忧。
3: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5: 这打吃饭，
6: 吃饭去啊？
3: 吃饭去，您呢？
6: 我要吃饭去
3: 啊？吃中午饭了啊？
7: 打吃饭去啊？
1: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3: 中午咱们吃啥呀？
8: 中午我是炸酱面。
3: 炸酱面准备的咋样了？
8: 马上就好，现在中午下饭。
3: 村上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8: 多。有23个，23名现在。自三抓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 A 加 A 户进行陪我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桥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他要爱心去务工。
3: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吗？
8: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3: 好不好吃啊？你们爱吃吗？小朋友们，饭好吃吗？
9: 好吃。
3: 你们最爱吃啥呀？
10: 米饭。
3: 炸酱面。还有红烧肉啊。
1: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2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8: 何小阳呀，开饭喽！来到外了。干脆不能走，所以就先。来来，要走两边，哎，来。
11: 这菜我们这能吃哦。
8: 小白，小陈不？
12: 小
8: 陈。小陈，小陈哦。哎，上啥饭？你上啥？你上啥啊？
12: 不客气，别客气。
8: 我一个同事。那时候就把自己家。
1: 在今年5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鸣声，解决一件件难事儿。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8: 理发志愿者上来给他们理发，志愿者给他们收拾一下家里，打扫一下卫生，帮忙洗一下衣服，这个的，他们老人也穿得干净了，收拾得也整齐了。儿女打过视频看，都高高兴兴的哦。
3: 这才是真正的解万家忧。
8: 解万家忧就是，哎，为老百姓的那个服务嘛，这也是我们最初的底气嘛，是吧？
1: 前方大走访，后

0: 后方紧督办，三抓三错办追在后头，一条一条对账，确保群众的烦心事儿件件有回应，事事能清零。
1: 各部门是进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他们是否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群众的实事是否办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难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来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把这个活动做实做到位，让群众满意。
2: 开展进外家门、解外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抓三促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他利用这个老百姓的农闲时间，你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现场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你汇报现场，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丰年度我们把新闻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啊。计划就是要把这项活动长期的搞下去。
3: 四个月以来，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就是我觉得干部那个作风确实改变了，拾起来了。二一个就是老百姓确确实实的得到了实惠。三一个就是信访量确实在下降。第四一个，干部干事创业的那个劲头确实不起了。干部的作风实了，工作劲头足了，发展就有希望。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面加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以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态势，构建起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0: 任振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落细防范措施，拧紧责任链条，切实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1: 石谋军就全省高校开学工作强调，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
0: 各地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我省正全面加速推进六张网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大领域，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走进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上千名建设者分布在各座业面上，地下厂房浇筑、核心部件组装、水库防渗面板铺设同步推进。这座被誉为电网超级充电宝的重点工程已进入关键施工阶段。
3: 目前上下水库库盆开挖工作已全部完成，当前正在开展沥青混凝土防渗面板摊铺工作，计划2026年将上下库库盆防渗面板全部摊铺完成。
2: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装设4台单机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电网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甘肃交通路网也在加速延伸。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在酒泉 G30 G312 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公铁立交桥、设铁转体桥球脚精准安装到位，这一关键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重点控制性工程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阶段。
4: 持续加大调配人员、物资、机械等投入，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同步加大安全管理和投入，集中力量重点攻坚转体桥施工，为后续转体等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2: 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G30 连霍高速主干线通行条件，显著提升瓜州至星星峡路段通行效率，进一步完善甘肃西部区域路网布局。交通动脉加速贯通，物流枢纽也在同步升级。这两天，兰州公路物流园2期现代物流仓配中心项目正式投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打造全过程供应链整合服务平台，通过智慧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综合服务生态圈，推动兰州市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较于传统模式，提升仓库容积率近70%，出入库效率50%以上，空间利用率达到

0: 了90%，有效降低物流人工成本约54%，增强了城市物流体系平级转换的能力，可满足主城区1小时内生活物资配送供应需求。
1: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约仓储面积6.9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将实现全负荷运转，智能化仓储系统全面接入兰州城市配送网络，成为兰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的生活物资仓配中心。甘肃六张网建设正呈现多点突破、提速增效的强劲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物流网持续扩容提质，在三大新通道、甘川新通道及重点铁路项目快速推进带动下，道路、铁路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4%、35.2%。新型电网与储能、抽水蓄能一体推进，电力供应、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甘肃台报道。
2: 8月25号下午，接到中国气象局关于未来3天西北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值班信息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兰州、金昌、武威、白银、平凉、庆阳、定西、宁夏等重点市州进行视频调度，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一失万无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1: 任正赫指出，预计25号至27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强，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有效的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正赫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最坏准备，要坚决落细防范举措，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加强河道堤防、水库大坝和淤地坝巡查排险，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摸清底数，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要坚决拧紧责任链条，确保责任压实到每一级、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防汛减灾强大合力。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省长、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听取全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聚焦实质解分，强化多元联动，有力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更好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4: 任正赫指出，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起着关键法律支撑的作用。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和公信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任正赫强调，要准确把握更加突出的为民本意，进一步畅通申请渠道，让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要准确把握更加科学的受案范围，积极推动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和源头治理，要准确把握更加规范的办案程序，切实增强案件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准确把握更加系统的治理要求，以高质量行政复议助推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要认真落实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推动提高行政复议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形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大合力。何丽、沈健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对全省高校开学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全方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石谋君指出，全省各高校将陆续开学，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要指导各高校针对性做好相关工作。石谋君强调，要按照一校一策工作方案，有维修改造任务的高校加快校园建筑、消防、交通等设施建设维修工作进度，务必保证开学前完成。要对高校食堂经营许可、卫生标准、食材采购以及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进行一轮复审复检，对餐饮设施进行一轮彻底消毒清洁。要会同属地党委政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治，维护校园周边秩序。要加强校园管理，及时发布入学注意事项提醒，开展反诈教育宣传，防范开学季各类骗局，做好新生接站、安全保障等工作。要高质量讲好思政教育、安全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开学第一课。要合理安排入校军训，科学设置训练强度，同步做好校医院后勤保障和应急预案。要规范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招募，严格报备审批程序，守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要常态化做好校内及周边存在地质风险隐患和溺水风险区域的提醒警示，防止学生误闯误入，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1: 眼下陇原大地五谷丰登，硕果飘香，今年我省各地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眼下陇南市五渡区龙凤乡千亩花芸豆迎来集中采收，连片的田垄间，一架架无人机调运着成袋的花芸豆腾空而起，沿着山谷航线平稳飞行。
3: 每天无人机可以调运13吨左右花芸豆，按当地农户人工搬运，需要3天时间左右才可以完成，而且路滑危险，无人机调运不仅解决山地运送危险的问题，也可节约时间成本。
2: 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道路崎岖、农产品下山运输成本高的困难，今年当地引入无人机调运技术，有效解决了群众丰收在田、运输犯难的难题。
4: 目前全校花芸豆种植规模稳定在千余亩，日制总产量是14万入公斤，总产值达100余万元。
2: 山地特色作物依靠科技打通运输堵点，农业生产同样以科技赋能助力丰产增收。在山丹县清泉镇北滩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机正在田间忙碌，圆润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今年山丹县农技中心全程跟进播种、管护、水肥、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9.87万亩，预计全产业链年产值可达10亿元。
5: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马铃薯，除了供应本地的菜市场，海外销到兰州、青海、云南。
2: 进入收获的季节，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科技农场温室大棚内，火龙果植株长势喜人，智能设备实时调控棚内光照、湿温度，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兰州打破气候限制，成功实现南果北种。
6: 陆陆续续的还在开花做果的这个过程中，这一盆的产量呢，预估下来是不会低的。
2: 新型栽培技术也在持续推动蔬菜产业降本提质，在武威市凉州区举办了简易无土菜棒栽培模式现场观摩会及专题技术培训，种植户合作社及农技人员现场直观感受科技种植的新优势。
7: 就是想把高端无土栽培技术做简化，做低成本，让普通农户都能用得起、学得会。
2: 甘肃台报道。
0: 秦安县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用进万家门的脚步丈量民情，用解万家忧的实招回应期盼。今天我们走进秦安县，看干部作风之变带来的基层治理新气象。
8: 我现在来到了秦安县中山镇的郭洼村，快到中午了，这一路上啊碰到了很多老年人，问他们干啥去，答案都一样。奶奶您干啥去啊？
9: 这打吃饭，
10: 吃饭去啊？
8: 吃饭去，您呢？
10: 我要吃饭去啊？
8: 吃中午饭了啊？
11: 打吃饭去啊？
12: 老人们吃饭的地方叫幸福大院，一日两餐变着花样做。
13: 饭去，饭去，饭去。

0: 像这样每天来吃饭的老人多吗？
1: 多，有23年现在。
2: 自三抓三次行动以来，结合我们今年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我们 A 加 A 户进行陪护走访，发现留守老人这一家的时候是凑合的做饭啊，有时候做一顿吃几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把这个闲置小条盘活起来，建设了这个幸福大院。我们是免费为老人提供了1天2餐的这个便饭，举办这个托管班，解放了这个家长去照看孩子那个时间，所以他要安心去务工。
0: 那我们这个托管班收费？
2: 不收费，也是免费的。
3: 开饭了，一老一小吃得可口，村干部和志愿者们顾不上动筷子，拎起保温桶分两组往村里走。30多度的高温，脚步匆匆，就为了让16位残疾老人尽早吃上热乎饭。
2: 上班的工作，
4: 来
2: 来来，要不来两边？哎，来。
4: 这菜我们这没吃过。
5: 我吃的。
2: 小白，小陈不？
5: 小陈。
2: 小陈，有人哦。哎，这吃啥饭？你吃啥？你吃啥？啊，不客气，别客气。我一个同事。
3: 在今年5月开展的进万家门、解万家忧活动中，全县2000多名网格员联动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敲开一扇扇家门，倾听一声声民声，解决一件件难事。截至目前，共计走访群众7万多户，解决群众诉求2000多条。
6: 各部门是进外家外家门，咱们就是进各个职能部门和乡镇的门，看咱们交办的问题是否真正整改到位，持续畅通咱们机制办公室的电话和邮箱，收集群众反映的他的小事、难事以及相关部门行动迟缓、成效不大等问题，建立一个问题清单，然后呢点对点交办，全程跟踪督办。
7: 开展进外家门、解外家忧活动啊，是我们贯彻落实全省三抓三促行动和全市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乡镇干部全覆盖的到老百姓家里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能解决的我们线上就解决掉，不能解决的也汇报线上，我们制定一个计划，分年度我们把行动都解决掉。信访量今年下降了27.3%，这是特别不容易的。干部的作风使呢，工作劲头足呢，发展就有希望。
3: 甘肃台报道。
8: 借力山海协作赋能产业振兴，今年以来，永靖县深度对接济南市天桥区帮扶资源，聚焦牛羊特色主导产业，推动传统畜牧养殖提档升级。
9: 走进永靖县王台镇，标准化羊棚整齐明亮。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牧民不仅换上了新羊棚，还拿到了产业奖补资金。今年永靖县统筹安排牛羊产业发展资金2494万元，其中东西部协作资金500万元，实施牛羊产业发展项目11个，新建标准化圈舍465座，完成奖补农户108户。
10: 现在的这个棚啊，气加锅、光彩好、通风也好，尤其是这个自来水拉通以后，接着直接草里面扎发子拧开，反复做，人还轻松多了，让这成活率也高。
9: 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永靖县坚持科技助农，依托东西部协作人才资源，全面推进牛羊两种改良，完成动配改良牛4063头，畜禽防疫密度稳定保持在98%以上，让传统养殖走向标准化、科学化。
11: 我们不止帮养殖户建棚，而且手把手的教技术，从人工授精、疾病防治、秸秆清除这些技术，他们以前都不懂，现在我们都要帮他们教会、教懂。
9: 产业兴则乡村兴，今年永靖县落地东西部协作项目24个，帮扶资金6661万元，产业类资金占比达66.5%，持续聚焦牛羊等特色优势产业，补链条、提品质、拓市场，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
12: 结合畜牧业的当地的特点，我们把东部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畜牧养殖的技术经验带到了西部乡村。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东西部协作的扶持力度，把东西部协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9: 截至目前，济南市累计投入3.3亿元帮扶资金，实施143个协作项目，为永靖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甘肃台报道。
13: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甘肃省知识产权

0: 促进和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特色亮点以及贯彻落实等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1: 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

0: 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条例严格恪守上位法的制度底线，同时立足干事发展实际，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定制度，多条条款体现了我省地方特色。
1: 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紧扣我省石化有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专利池、知识产权联盟等成熟机制入法落地，同时深耕甘味、陇字号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及老字号等本土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助力文化传承和文旅升级。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条例落地见效，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甘肃台报道。
2: 8月26号上午，省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安定站顺利落幕，标志着本届省运会为期7天的7站火炬传递活动在定西市圆满收官。
1: 本次火炬传递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覆盖定西各区县，30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接续接力，穿梭城市地标，以奔跑传递体育热忱，用圣火讲述定西发展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当地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
3: 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力奔跑，突破极限，我们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实干奔跑，为民赋能。今天我手持圣火奔跑，既是传承体育拼搏精神，更是传递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初心力量。
1: 一炬传心火，一城起新城。历时7天的传递，全民参与，全域联动，实现了体育精神与城市奋进力量的深度融合。
4: 通过这次火炬传递，展示了那么体育当中的光明、和平、友谊，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定西市7个县市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的成果。
1: 甘肃台报道。8月25号晚，黄河颂初心，金城起新城纪念兰州解放77周年文艺演出在黄河之滨金城关文化旅游街区举行。兰州战役老兵、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功臣模范、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代表等190多人到场观看了演出，重温红色记忆。近日，平凉市流动文博志愿服务特色活动平博列车漫游记正式启幕。活动依托陇东336公里铁路旅途，打造流动文化阵地，在列车上集中展示丝路、崆峒、养生等本土特色文化，让列车成为传播平凉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载体。
5: 8月23号，2026年第5届玄奘足迹瓜州铁人3项赛举行，来自国内外300余名铁人选手齐聚瓜州，展开耐力与意志的巅峰较量。赛事共设置超级铁匠国际标准226公里组、铁匠113公里组、标准距离组以及游跑、起跑、组合体验跑等多个竞赛组别。
1: 8月26号，为期2天的2026年甘肃省乡村文旅达人新型志愿者培训班白银站开班，邀请文旅、新媒体领域专家进行专项授课。活动旨在挖掘乡村特色文旅资源，引导乡土人才用新媒体讲好乡村故事，拓宽乡村文旅传播渠道。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7: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

0: 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 今天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军令，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
1: 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身边警务站守护在眼前。
1: 有丢失还手机的，找到我们，我们也会及时到沿线帮助寻找，到警务站咱们调取监控。
0: 纯净二维码，扫出民生幸福感。
2: 现在能直接付费了哦，干净利索，方便了许多。
0: 执法监管，白银市严守水环境安全底线。
3: 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兰州黄河之滨，夜色温柔，烟火绵长。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新港城警务服务站警灯长明，红蓝闪烁，民警辅警是日夜穿梭值守，以一件件暖心小事儿，一次次快速处置，织密辖区安全防线，筑牢民生幸福底色。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和雁西路的十字路口，在这儿有一个警务站，它是新港城警务服务站。那很多群众在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会好奇，这个街头警务站到底能干啥，里面都有些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个警务站去一探究竟。
1: 哦，你好，欢迎。这边是咱们的便民服务站，咱们配备有休息座椅和这个饮水机、微波炉这些便民设施，平时咱们可以为咱们户外工作者提供这个休息、饮水、热饭、充电等便民服务。好比上一次有一个老爷爷的这个龙椅，他是刚好到我们警务站门口，他是龙椅没电了，他就是求助我们，我们就是将老人搀扶到咱们休息区，同时我们对老人的龙椅进行这个充电。这是我们警务站前台，有警力24小时值守，主要负责第一时间接待来访群众，进行答疑解惑，同时接收上门报警和求助，是警民联系的第一道窗口。这边是咱们的家事直说站，对周边群众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我们联合辖区派出所，邀请社区干部、金牌调解员和律师，对群众的这个矛盾纠纷进行面对面调解。这边是咱们的研判指挥中心，这个也是咱们警务站的中枢大脑，平时对这个警情进行研判，迅速掌握线索，进行前期处置。同时，我们对周边就是辖区三所的警情进行分析，对高频时段和高频地点发生的警情进行研判，指导我们高频时间和高频路段进行这个精确巡逻。这是 AI 服务站，我们配备了智慧体检拍照一体机，根据提示进行自助办理，办完之后咱们可以到警务站前台进行驾驶证的补证、换证、申领、增驾，这些业务都可以办。
4: 不管我在哪个辖区，我只要路过咱们这警务站，我说哎，我过来我体检一下，我要换驾照了，都可以是吧？
1: 都可以。
4: 别看这个警务站不大，但是在接待群众、调解纠纷、便民服务、巡逻防控，样样齐全，老百姓家门口的急事难事在这里都能得到解决。我们这个警务站

0: 那它的这个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1: 咱们警务站共有二十五名警力，按照四班两用着，实行24小时勤务模式，是坚持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严格落实135快反机制，同时依托 SPTU 勤务模式，与辖区雁西路、雁园路、高新开发区派出所和雁滩交管大队开展常态化联勤联动，全力保障辖区治安平稳有序。我们是早晚高峰岗，就在咱们这个辖区的拥堵路段，好比咱们新港城十字，还有咱们华侨小学门口进行这个交通疏导。疏导同时，我们还提醒咱们这些电动车驾驶员，没戴头盔的进行这个安全提醒。
2: 陈基层一线持续擦亮平安底色，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玉门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检查监督职能，从停车缴费这一细微切口入手，推动智慧停车场扫码乱象全面整改，用纯净二维码让群众出行更省心、更安心。今年年初，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时发现，小区物业精细化管理被多次提及，其中智慧停车场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问题尤为突出。
3: 在走访调研中，不少车主反映，辖区智慧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都会弹出广告，有的广告还没有一键关闭的按钮，车主缴费的时候容易被调转到其他页面，既耽误时间，也容易造成出入口排长队。
2: 群众诉求就是监督号令，检查干警随即对辖区十余家停车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4: 现场测试缴费页面，把违规弹窗、诱导按键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固定了证据。
2: 核查还发现，部分平台存在着违规收集车牌、个人支付信息等隐患，涉及信息安全。为此，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停车场扫码缴费界面开展全覆盖排查，清理违规弹窗，进行纯净二维码缴费模式，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5: 第一时间召集全市29家物业服务企业、7个社区管理服务人员，召开约谈会，明确规范停车扫码支付界面管理，同时对全市停车场开展拉网式排查，责令存在问题的停车场限期整改。目前排查发现的问题停车场已全部整改到位。
2: 整改完成后，各停车场经营管理方同步更新了缴费系统，车主扫码即付，无需再受广告干扰，通行效率也明显提升，物业管理也更加顺畅。
6: 现在能直接付费了哦，干净利索，方便了许多。
7: 现在车主扫码直接就能付款，我们管理也省心多了。
2: 从发现诉求到调查取证，从检查建议到全面整改，一枚小小二维码的变化，折射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
8: 停车缴费虽是小切口，背后却是大民生。我们依法监督，跟进到底，让纯净码真正落地，让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和检查温度。
2: 聚焦停车场缴费、弹窗广告、信息泄露等民生小事儿，玉门市人民检察院以精准检查监督回应群众诉求，通过实地取证、制发检查建议，推动职能部门开展全域排查整改。玉门市推行纯净缴费二维码，清除违规广告，筑牢信息安全防线，以治理小切口、破解民生危难题，彰显司法为民的城市治理温度。执法监管，白银市严守水环境安全底线。
9: 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
2: 再生水循环，书写城市绿色节能答卷。
10: 项目投入使用后，储水水质将提升至地表水四类标准，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第二水源。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白银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节点城市，为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白银市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和水生态修复，不断加大再生水资源利用力度，实现节水与增效同频、绿色与发展共

0: 镇。
1: 对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白银来说，水资源本就紧张，一边是保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的环保要求，一边是城市发展对水资源的刚性需求。推动再生水资源化是破解水资源约束、减轻黄河水体污染负荷的关键抓手。所谓再生水，是指污废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和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做足水文章，在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公司的排污口，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现场监测作业。仅以肉眼观察，水流很是清澈，但水质是否达标还要数据说了算。检测人员手持仪器对相关指标逐一检测。
2: 我们现场做了 pH、溶解氧等现场要求做的一些监测的项目，通过初步监测，它的这个是达标排放的，还有后续一些什么COD 啊、BOD 啊，等部分项目是要拿到实验室室内去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工业企业治污是全市水生态治理的重要一环，这一汪清水背后是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监测执法的有力支撑。除了现场监测，白银市生态环境局执法队也对企业水处理站开展执法检查。
3: 我们看一下你们近期这个排放的指标啊。
4: 好的，
3: 看一下这个。
4: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累计的一些数据，就是每两个小时监测
3: 浓度啊。
4: 对，数据能够显示出来。
1: 查看在线监测历史数据台账时，一组异常数据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3: 27号的0点到8点这一段时间都是超着呢。
4: 对，我们
3: 这是啥情况？
4: 这个是算日均值，当时是我们也跟及时进行了汇报嘛。我们当时是我们那个加药的那个环保设备
3: 在平台进行标记了没？
4: 进行标记了。
3: 设备出现故障之后，你们采取了什么应急措施？
4: 我们是就是设备投架不上去，我们就是采用了这个现场一个手动的一个加药嘛，就是设备，
5: 因为我们都有那个在线监测嘛，随时都监测我们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指标。我们这个指标要求的就是铜镍钴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按照这个相应企业的这个性质，针对这样的一个标准进行排放，要达到这个排放值以上才能排放。我们如果说排放不合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及时停止外排，然后回来再进行一个处理，保证必须要达标才能够向外排放。
3: 前两天他这个污水处理设施加药系统出现故障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向咱们监管部门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采取人工加药，对这个废水进行紧急处理，也没有造成啥后果。今天查看的情况是他们已经修复检修完成了，对这个出水没啥影响。出水在线的话也是正常运行的，采样还有分析仪器都是正常运行的。
1: 执法人员实地查看储水池、排污口，发现采样泵周边漂浮杂草碎屑，现场指出了问题。
3: 杂质吸，把这个杂质吸到这个泵里边，采样管就堵了，你采不上样了。再一个，杂质还对这个监测结果还有影响呢。根据在线显示，今天的水质很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这个排放要求。白银市基本上只要是产生污水的这些企业都已经安装了废水处理设施，他们处理的废水如果是直接排放的话，全部都是达到这个国家强制要求的行业的排放标准。一些间接排放的这些企业，他们的排水都是经过预处理之后，水质都要达到纳管的标准，再经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之后，都是达标排放。
1: 企业生产治污，既要守牢达标排放底线，更要挖掘水资源循环价值。在白银铜业公司水处理站，我们看到工业废水从治污走向用污的转变。
3: 一天能加多少？像十升之间？
5: 一天的话要加到1-2吨呢。根据它的进水的在线监测，我们调整药剂的这个加入量。
3: 你们现在就是这三个池子，其中这一

0: 这个池子还有那边那个池子用着，中间的这个就没用了，是吧？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因为它是两套，我们应对于水量大的时候我们才开，我们水量小的时候我们只开一套，就完全达到处理它的要求了。
2: 我们这个厂是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改造，大约投资了3000多万，对这个现有的系统进行的一个改造。目前的话，通过这个系统处理之后，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水的回用率能够达到70%以上，回用到我们前面的生产系统。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水主要是同业公司以及周边7-8家企业的这个外杯水排到这里，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天减少一个差不多3-4千方的这样一个生水嘛，我们就可以节省这样的一个水的这样一个使用。
3: 在生活中，再生水主要指中水，所以再生水循环利用主要是中水回用。黄河保护法第59条要求，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国家对相关设施建设予以支持。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污水资源化利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是再生水的重要来源，白银市给排水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就承担着城区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处理任务。
4: 目前呢，咱们取的是咱们生活污水处理厂经过深度处理以后可以达到中水使用的要求。大家看一看，这是咱们取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出水，从这个感官情况一看，咱们的颜色是有点变化，比原来有点发黄，但是咱们的水的清澈度跟自来水的清澈度是完全达到相应的标准，目前完全适用于咱们这个中水使用用户的要求。
3: 从废水到再生水，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2026年1月1号，白银市城镇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从规划建设、利用调配、监督执法等方面，为全市再生水全链条管理提供了法治依据。再生水既要产得出，还要用得上，要将再生水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专用管网是关键。
5: 近年来，白银全市聚力推进中水回用、再生水生态管网铺设、围水湿地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持续打通中水资源化利用最后一公里。现阶段，白银城区中水回用工程已铺设管网16公里，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生态管网工程铺设63公里，管网累计长度约79公里。
3: 如何高效释放再生水生态价值，将再生水利用链条不断延伸，人工湿地作为污水深度净化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结合体，正成为白银市拓展再生水利用空间的重要载体。在白银市西北廖高山脚下，记者看到白银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再生水资源利用工程1期主体施工已经完成，目前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群山沟壑间，这片新生的绿意惹人注目。
6: 我们目前正在建设的这个项目总占地116亩，它采用浅流加表面流加调蓄水库工艺，建成后每日可净化围水20000立方米。项目投入使用后，出水水质将提升至地表水4类标准，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第二水源，并打造集生态与休闲于一体的湿地公园。
3: 人工湿地不仅净化水质，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功能，还可以为水生动物、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地，实现水质改善的同时，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环境。
7: 近年来呢，我居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和水生态修复协同推进，持续强化污染源监管，常态化开展城镇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水质监测，巩固污染治理成效。通过系统的施测，全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8: 从治污到用污，从废水到资源，白银市正以再生水循环利用为抓手，破解水资源瓶颈，厚植生态底色，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属于白银的绿色篇章。
3: 继
9: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

0: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明确提出，要重点打击各类突出黑恶犯罪，都有哪些打击重点？公安机关将如何重拳整治、攻坚突破呢？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董军来为我们解答。
1: 本次专项斗争将在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以及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全省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党委决策部署，雷霆出击，戮力攻坚，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一是抓线索、重核查，确保查深查透；二是抓打击、攻大案，确保形成震慑；三是抓治理、建机制，确保长治长效。同时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完善相关机制模式，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业化水平。
2: 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邀请辖区13家企业代表召开普法座谈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送法入企活动。会上，工作人员围绕法典核心内容，解读企业环保合规要求、排污管控、固废处置等重点事项，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生态环境法律风险，现场解答企业环保管理难点问题，压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涉环保法律风险。为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提升基层应急队伍突发险情处置能力，近日临夏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韩集镇开展基层应急装备实操复训，培训中专业人员现场演示装备操作流程，拆解讲解日常维护保养要点和不同险情场景下的使用规范，对学员不规范操作逐一纠正，通过手把手教学、一对一实操练习，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装备的使用技巧，实现了遇有险情应急装备拿得出、操得准、用得上的培训目标。立秋以来，金塔县鼎新镇哈密瓜、洋葱进入采收外销旺季。金塔县公安局鼎新派出所主动靠前，组织民警、辅警深入哈密瓜分拣车间、洋葱种植基地，实地排查用电安全、插车作业、冷链运输等环节隐患，核查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情况，针对务工人员流动大、货运车辆频繁等特点，民警上门开展反诈宣传和交通安全提示，并主动帮助农户捡拾装袋洋葱，保障农产品产销有序进行。
3: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爷，哎呦，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
1: 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
2: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剑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
1: 干掉冯文朗？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
2: 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嗯，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晶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
2: 他已经有想法了，
0: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
0: 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1: 招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0: 嗯、
1: 等一下。嗯。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嗯，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笑>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笑>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得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兰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夜空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2: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不帮妈妈的，这样用说？
2: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1: 酒店正，开始行动。